一栋百千万工程不断取得新进展，张爱军先后来到江口街道台洞村月桂五乡人项目鹤江驿站、屏凤镇盘龙村 S266线丰开南大门、调研镇村精品运营项目建设、典型村建设、农文旅融合、交通主干道风貌提升等工作，强调要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持续做优乡村风貌提升和农文旅融合文章。 强化专业策划设计和运营管理，打造更多内外兼修、长长久久的镇村精品，吸引更多打卡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在顺盈森能源、中科、京盛新材料等企业，张爱军走进产品展厅、生产车间，调研并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增资扩产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 提升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生产水平，打造高附加值、高技术壁垒的核心产品。属地及部门要打开视野抓招商，强化惠企政策支持和园区要素保障，为产业集聚发展赋能增效。张爱军还到盘龙河电牌站查看盘龙口涝区整治工程推进与防汛工作落实情况。 采取四不两之方式到江口中学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情况。他强调，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全力守护江河安澜，要以推进集中整治为契机，深化智慧校园、廉洁校园、人文校园建设，引导广大教师争做新时代立德树人的大先生。调研期间， 张爱军与封开县党政班子座谈交流，听取封开县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情况汇报。张爱军强调，要把学习贯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全过程，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干实绩实效，要锚定加快建设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县，打造省际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典范目标， 培优育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家底，要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高标准推进德庆丰开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要在增进民生福祉上下更大功夫，坚决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3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农业农村局， 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工作要求，扎实推动肇庆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农业产业发展、 农村体制改革、农民就业增收等有关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三农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徐小雄强调，全市农业农村系统要牢牢把握新的历史机遇，乘势而上，持续发力，以三农工作的提质增效，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坚决扛起服务全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粮食安全、菜篮子保障和生态保护的使命任务；二要健全工作体系，加快构建统筹协调、抓手精准、闭环落实的推进机制，不断提升三农工作质效；三要严守底线红线，统筹做好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工作，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四要主动担当作为，进一步增强抓好百千万工程的主动性和系统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推动百千万工程取得新成效。五要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坚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农民群众有实实在在获得感。六要全面从严治党， 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环境。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肇庆"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答卷。"十四五"以来，
赵庆。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水重要论述精神，加快推进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全市防洪减灾体系不断完善，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持续提升，为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筑牢了水利屏障。十四五期间，肇庆立足流域实际，出台肇庆市水利发展十四五规划、肇庆市水网规划等系列文件，统筹推进重大水利项目建设。五年来，全市累计完成水利投资168亿元，较十三五实现翻番，一批重大水利工程落地见效。其中，西区泵站重建工程、雁阳湖水系综合整治工程斩获中国水利工程最高奖项大禹奖，治水成效获得国家级认可。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省西江干流治理工程肇庆段全面推进，治理堤防 47.06 公里，通过堤防加固、险工治理等措施筑牢西江干流防洪屏障。封开县江口南丰防洪工程建成投用，江口防洪工程有效保护30000群众安全，南丰防洪工程按20年一遇标准建设，终结当地不设防历史，惠及10.3万人口、5.8万亩耕地。封开县水利局副局长莫良恩：
1: 江口南丰两大防洪工程呢，是封开县“十四五”水利防灾减灾工作的一个核心抓手，它破解了两地长期受洪水威胁的难题，为全县水利防灾减灾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在补齐水利工程安全短板方面，肇庆持续推进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完成57宗中小型并险水库和8宗中型并险水闸除险加固，存量并险水库水闸清零，同时建成跃龙电排站、旧站重建、鼎湖后立泵站、高腰送龙水闸除险加固等重点排涝工程，全面增强城乡排涝实力。肇庆市高腰区联安围工程管理处主任谢雀：
2: 我们送龙水闸在去年完成了除险加固工作，而且每个月都会对送龙水闸进行一个安全检查，确保日常的正常运作，保证上下游还有辐射4个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流域治理和山洪灾害防御方面，肇庆全面实施中小河流治理，累计治理河长1322.32公里，加快重点山洪沟治理。广宁率先实现全省重点山洪沟治理县域清零，构建起覆盖多个镇村的山洪灾害防御体系，完善的水利工程体系经受住实战考验。十四五期间，肇庆成功抵御20个强台风、114轮强降雨和137次超警戒洪水冲击，守住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底线。目前，肇庆已规划88项水网骨干项目，总投资约665亿元，未来10年有序实施。下一步，全市将以流域系统治理为主线，重点推进绥江防洪治理，将淮吉县城防洪标准提升至50年一遇，加快大湾区堤防巩固提升，持续完善现代水网，增强水旱灾害防御韧性，以更高标准的水利建设为肇庆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作为广宁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重点项目，广宁响道里田园综合体2期工程正加速推进。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主体土建施工，挖掘机、装载机往来穿梭，高效开展土方开挖等作业。据悉，广宁响道里田园综合体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基底，以稻香田园为脉络，以茶文化为魂，串联起休闲、餐饮、住宿、办公多元业态。项目2期工程包含了田园实卫区、非遗文创区、稻田茶咖区等8大主题功能区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咖啡馆已于今年初开始动工建设，计划在2026年暑假进行试营业。广宁三建响道里田园综合体2期项目施工负责人高丹：
4: 游客服务中心主体建筑已经完成95%。我们现场呢，大约现在一线工人有40多人左右，大型设备有6台。

0: 我们通过一切努力完成百日攻坚目标，保证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
1: 下一步，向道里田园综合体工程全体建设者将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克难，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完成建设任务，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将校长下午茶搬到了阅江楼，与刚获得全省国旗护卫队比赛本科高校组一等奖的校国旗护卫队队员们围坐畅谈，共话铁军光荣传统。据悉，为备战此次比赛，该校国旗护卫队队员们在60余天里从零起步，风雨中反复打磨队列动作。比赛当日，他们以75厘米标准步幅、80步精准行进完成60米赛程，成为全省唯一获一等奖的民办本科院校队伍。队员们纷纷表示，将继续以赤诚之心护卫国旗，让青春在担当里绽放光彩。广英科自动化大二学生谢迪宇：
2: 不管是在日常的训练还是比赛中，我们都是非常认真尽全力的去进行，让我感到守卫国旗这是一件让我很自豪的一个事情。
1: 广英科新闻学大一学生刘学：
3: 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是对国旗护卫队比较感兴趣，但是很遗憾在高中的时候没能参加，可能是因为我有一个想去参军的一个意向吧，然后觉得在参军之前来到国护里面也是一种锻炼。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城镇建设专班日前印发通知，发布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和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其中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等7个乡镇入选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高腰区金利镇一个乡镇入围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今年一季度，肇庆绿色产品出口表现抢眼，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 10.9 亿元，同比增长约23倍。为回应外贸新业态和锂电池产业高速发展需求，广州海关上线新版出口危险品包装智慧监管系统，大大提升通关效率。近日，广东瑞幸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一批锂离子电池组出口查检申请顺利审核通过，成为新版系统上线以来广州关区内的首票业务。新版系统上线后，出口锂电池包装检验整体通关时长由原先的30分钟压缩至10分钟以内。据测算，该公司每年可在人工申报、港口仓储、跨境物流等方面节省综合成本约250万元。13日，肇港澳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暨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七星岩牌坊广场启动，活动以暖阳照护湾区同行为主题，搭建肇港澳3D 技能比拼、经验共享、资源对接平台，推动湾区养老服务标准衔接、人才互认、产业共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509.8 万户。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 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 2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四川盆地发现超深层页岩气田，气田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 粤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评分零。

0: 档期。该片也将在5月15日亮相戛纳电影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日开始发售。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近年来，社会市青山街道坑口村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大力盘活闲置溜荒地，聚力发展特色瓜豆种植产业，让昔日荒废土地焕发新生机，实现产业提质增效，村民就近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发展动能。走进社会市青山街道坑口村的农业种植基地，成片的江豆、松花菜、丝瓜长势喜人，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劳作景状。曾经闲置荒废杂草丛生的溜荒地，如今变身高层高效的致富田。村入边通过土地流转集中整治，有效盘活溜荒土地资源，并引进农业专业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瓜豆特色种植，让低厚土地真正焕发新生机。产业的蓬勃发展直接带动当地家门口就业岗位大幅增加。据统计，基地日均吸纳当地村民数十人报工，每月用工量达400人次。不少村民跟着技术员学习种植技术，实现就近就业，技能增收双丰收。如今坑口村依靠盘活溜荒地发展特色农业，实现了产业增效，村民增收，乡村发展底气更足。下一步，村入边将持续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做大做强特色种植产业，同时深化本土文旅资源，推动农文旅产村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山水人民共生、产村融合振兴的绿色发展典范，奋力绘就产业更旺、乡村更美、村民更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眼下，社会市特色水果嘉宝果进入盛果期，紫坑油亮的黑珍珠挂满枝头，不单止成为市民采摘尝鲜的好去处，更以特色种植、农民旅融合、深加工延伸，助力百千万工程，带动村民增收，乡村振兴。在社会市江谷镇兴隆庄园，成片的嘉宝果树长势喜人，深紫色的果实饱满圆润，密密麻麻长在树干上，果香扑鼻，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采摘体验。嘉宝果又称树葡萄，果肉富含维生素、花青素，口感清甜多汁，兼具多种水果复合风味，深受市民欢迎。依托优质的嘉宝果产业基础，庄园仲积极探索产业延伸路径，打破单一鲜果销售模式，推动产业提质增效。近年来，社会市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揸手，造强特色农业，造优乡村旅游，造深农民旅融合。江谷镇打造农民旅融合带，威整镇盘活闲置土地发展高端水果种植，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产销对接，让特色水果成为富民增收的金果子，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增收。从鲜果采摘到深加工，从特色种植到农民旅融合，社会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小果子长成大产业，绘就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途径。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5: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

0: 8:22啊，小周末嘅时间星期五啦，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翻现时呢个钟数翻工路上交通状况啦。咁啊见到现时行车有缓慢嘅位置咧，包括咧就系星湖大道嘅西往东方向，同埋咧就南塘中路交界呢个位啊。咁啊，亦即系接近咧，就系阳江城潭府嘅呢个路口咧，因为正正十字路口中间嘅位置咧有施工，所以咧就造成嗰边咧等等嘅时候咧，就行车都会比较缓慢嘅。咁啊，建议大家靠右行驶啦，咁啊，因为施工嘅位置咧，正正就喺路中间吓，即系呢个嘅，应该靠左啊，十字路口嘅中间。咁啊，所以话咧就尽量靠右行驶会比较稳阵啲。咁啊，去到嗰边大家唔好心急啦吓，注意安全，小心驾驶，等候通过啦。另外星湖大道的东往西方向和燕都大道交界恒裕城对开的这个位置亦都会是比较地繁忙的。31国道小学院门前的这个位西往东方向等等的车辆比较多。还有星湖大道进入到就是端州路的这一段和端州路交界的位置东往西方向同样亦都是密密挤排紧队。另外就端州三路同埋就古塔路交界东西走向等等的车辆都相对比较多少少。再睇埋呢就係西江大桥啦。咁见到现时西江大桥呢，我哋端州城区呢一边嘅落桥位位置靠右手边嘅辅道落桥位都係呢就排緊队喺度嘅。咁因为呢就嗰边大家知道啦，咁因为有施工喺度进行緊，将呢一个嘅大桥路嘅立交桥呢就係围蔽咗。咁所以现时南往北方向，即係南岸往端州过嚟呢，端州落桥位有少少行车缓慢啦。受到咗呢一边嘅违闭嘅施工影响，需要大家绕到右手边嘅辅道行驶啦。咁另外咧就西江大桥北往南方向往高于南岸方向过桥嘅车辆都相对比较多少少。咁再睇埋咧就高腰区啦，咁见到现时高腰区府前大街同埋文丰路交界呢一边咧就东往西方向同样亦都系比较热闹繁忙少少嘅。再睇埋咧就高速公路啦，咁见到现时我哋市政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冇乜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OK， 呢节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车住畅行949，
10: 交通部了热线
9: 27819499。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年初，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正式发布2016年安心在珠，办事通达，便利港澳居民珠海发展政策宣讲年度计划。该计划创新采用淡粤珠海、双粤港澳的双向奔赴宣讲模式，常态化、专题化开展政策解读和交流活动，着力构建政策通、规则通、服务通、人心通的便利港澳居民生活服务品牌，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在珠港澳同胞。据了解，这计划是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继去年年底发布港澳同胞旅居珠海应急联络办事通后，围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联通精心策划的年度品牌活动。这本办事通精准聚焦港澳同胞旅居需求，分为出入珠海、交通安全、医护民政三大板块，涵盖旅居证件、电子支付、通行规则、急症就诊、社会救助等12类日常生活和应急处理场景，全面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旅居状态港澳同胞的核心需求，不单止提供清晰易懂的解答，

0: 影，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心愿在湾区落地生根。在中山火炬开发区怡康老年服务中心，就有两位来自香港的老人在这里安享幸福晚年。今年76岁的王伯，每日晨练完之后都会同朋友们一起唞下饮早茶，日子过得非常之惬意舒心。现在他在中山养老，仔女每半个月揸车前来探望，非常方便。另一位77岁的冯伯，在2024年11月在个女同女婿的陪伴底下入住了怡康中心。从入住以来，他对中山的养老环境赞不绝口。冯伯住的两居室既有精致的装修、阔落的空间，还有24小时室温调节，可以随时收看香港免费电视节目等温馨的细节，令老人深深感受到好似回到家咁的归属感。近年来，中山在深化养老服务湾区融合上主动作为，持续发力。深中通道通车之后，中山的交通区位优势日益凸显，为香港老人跨境养老提供了便捷支撑。同时，中山出台《中山市养老服务机构资助办法》，积极鼓励包括港澳在内的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明确港澳服务提供者是中山兴办养老机构，可在市场准入、土地供应、税费减免、财政补贴、购买服务等方面与内地机构享受同等待遇。这一系列暖心举措，让香港澳门老人跨境养老慢慢成为湾区养老新趋势，亦都令到港澳同胞真切感受到中山的包容与温情。肇庆聚焦港澳居民安居需求，打造专业化综合服务平台，为港澳同胞在肇庆生活保驾护航。今年3月底，由肇庆市大湾区办打造的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在鼎湖区正式揭牌启用。这举措亦都标志着肇庆国际化社区试点建设迈出了坚实一步。该中心以家门口的一站式服务为目标，专门为在肇庆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全方位综合服务，助力肇庆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建设。接下来，我们采访到了肇庆市大湾区办专职副主任古荣辉，请他为我们介绍下该服务中心的详细情况。古主任您好，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的初衷是什么？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1: 结合前期我们市大湾区办对我们在肇的生活的港澳居民的实际需求进行一个详尽的摸查的基础上，我们按照这个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的一个思路，将这个服务中心就定位为面向在肇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的一个综合服务平台。这个中心呢，主要具备三个核心功能。第一个呢，就是导入便捷高效的一个政务服务。我们就是推动市区两级的一个政务服务下沉，采取授权代办、靠前服务等方式，为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入境、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业务的一站式的咨询与申办。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全面对接一些优质的生活服务资源，就是针对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啊，在交通、通讯、居家等方面的一个需求，我们就是正在逐步建立并且动态更新一份就是关于家政啊、托育啊、养老等优质服务机构的一个白名单，为他们提供一些值得信赖的一个居家资源。第三个功能呢，就是我们会提供一些丰富的文体社交服务。我们呢，将这个中心呢打造为面向港澳居民的一个共享客厅，完善了一些休闲洽谈以及文体活动的一些设施，满足大家日常的一个品茶聚会啊、联谊交流等一些社交需求。同时呢，我们也是依托市青少年宫的一个场地以及那个师资的优势，向居民们呢推介一些书画呀、舞蹈啊等一些高品质的培训课程。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小切口，精准服务到在肇庆居住的港澳同胞以及其他的外籍人士，把国家和省市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从而吸引更多的港澳及外籍人士来肇庆创业和就业生活。最后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服务中心的一个实质性运作，真正实现湾区居民的心连通， 通过建立常态化的一个意见收集啊，动态调整的机制，不断优化我们的政策咨询和生活服务资源库，用最务实的一些措施来提高港澳同胞在肇庆生活的一个便利度和

0: 归属感，让他们在肇庆不仅能够安居，更能够乐业，还有享受生活。从目前我们的运营情况来看，我们的主要的服务对象依然是港澳居民。
1: 好的。服务中心选址鼎湖区，且紧邻港澳居民居住集中的湾区西部华侨城，这样的选址考量主要是什么呢？
0: 关于选址鼎湖区的这个考量啊，主要是基于两点。第一个呢，是我们坚持我们的服务要跟着居民走。我们在前期做了比较细致的一个统计摸查啊，发现港澳人士啊，在我们肇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呢，呈现一个居住相对集中的一个特征。其中鼎湖区包括肇庆新区的销售的套数啊，占了港澳人士来肇购房总套数的40%以上。可以说呢，鼎湖区以及肇庆新区啊，已经成为了我们港澳居民在肇庆置业的一个核心聚集区。第二个呢，是我们坚持服务要在家门口，我们充分利用了市青少年宫的一个优质的物业，该物业呢紧邻港澳居民最为密集的一个楼盘。把服务中心建在这里呢，能够最大限度地方便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就近办事、就近活动，真正做到推门就能享受服务。
1: 服务中心秉持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的理念。那其中呢，政务服务方面是提到了出入境、社保等高频业务一站式办理和跨境通办。能否请您举例说明这些服务将如何落地，真正实现港澳居民逐步出示办理业务？
0: 两个具体的场景例子，第一个场景呢，就是比如说他们在办理内地的政务业务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主打的是一个一站式与靠前代办，大家知道办理出入境、居住、社保、医保、税务等一些业务啊，往往涉及到公安、人社、税务等不同的部门，为了避免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啊多头跑、折返跑的一个问题，我们四大湾区办就是发挥了统筹协调的作用，联合这些职能部门在服务中心集中提供服务。举个例子，比如一位刚刚在我们肇庆新区安顿下来的港澳居民，如果他要想要申请港澳居民居住证，并且购买我们内地的城乡居民医保。过去他可能要先去一趟公安户政窗口，再走一趟社保局。现在他只需要从家里溜达几步，来到我们的服务中心，就一次性的提交一个材料，我们就通过一个授权代办的一个机制，由工作人员在后台帮他们跨部门的流转办理，真正做到了定一扇门办多项事的一个工作。然后第二个场景呢，就是比如说办理香港业务的话，我们主打的是远程自助。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了很多在肇庆长期居住的港澳居民呢，依然需要定期处理香港的一个事务，比如他们的长者津贴的申领啊、税务申报啊、牌照的续期啊等等。按照我们的规划，我们正在积极在服务中心里边设置一台香港的跨境通办自助服务机。这台机器呢，就像一个连接肇庆与香港的政务传送门。未来呢？他们只需要来到我们服务中心，在自助服务机上进行一个身份验证，就能够直接连线香港的政务系统，实现一个远程申办、文件打印等一些操作。总而言之，就是通过内地业务就近办，加上香港业务远程自助办，双向发力，我们希望彻底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用实实在在的便利，让港澳同胞在肇庆住得安心、舒心。
1: 那在生活配套方面，服务中心规划了跨境直通巴士站点、跨境通信金融咨询、家政托育养老白名单等等的服务。那这些配套服务将如何确保专业性和便捷性，让在肇庆的港澳人士感受到家门口的便利？
0: 我们的目标是今年内让大家逐步地感受到这些便利，有更多的获得感。关于如何确保这些服务的专业性与便捷性的问题，我们主要是通过三个机制来保驾护航。第一个就是坚持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我们没有采用传统的行政化的管理，而是通过政府采购委托了第三方的专业机构来负责服务中心的日常运营，包括接待以及资源对接。这种市场化与公益性相结合的模式呢，能够最大化的保证服务态度和亲和力，以及服务流程的一个专业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化部门间的协同，为了避免这些服务流于形式变成空头支票，我们大湾区办呢就是牵头统筹， 协调了交通、金融、公安、人社、税务等多个关键部门共同一起来打造这个服务中心。我们设立跨境直通巴士站点与票务点，就有交通部门和客运企业的专人来落实跨境通信与金融的服务呢，我们就通过引入主要的通信运营。

0: 安和银行机构太原进驻。第三个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一个动态调整与居民参与的一个机制，家政托育养老的白名单，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服务中心运营后，我们会根据然后居民及外籍人士的实际使用反馈，对这个白名单进行一个动态的更新。哪家机构服务好，收费合理，我们就推荐；哪家机构居民反映不好的，我们就随时会把它移出这个名单。同时，我们还会建立港澳居民共同参与运营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说，服务中心不仅是为他们服务的，更是邀请他们作为主人翁来一起参与管理和监督。通过这套组合拳，我们有信心让这些生活配套服务既专业又贴心，用最务实的一个举措，让每一位在肇庆生活的港澳同胞都拥有归属感还有获得感。
1: 好的，那未来肇庆在国际化社区建设方面还有哪些规划？服务中心将如何持续优化升级，更好的服务再照港澳同胞？
0: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会稳步地扩大我们这个国际化社区的一个版图，鼎湖区包括肇庆新区是我们打造的首批国际化社区的一个试点。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以这个服务中心为样板，认真地总结这个运营的一个经验。未来随着肇庆与港澳交流的日益密切，我们会根据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在肇庆居住分布的一个新的趋势，适时地在其他条件成熟的社区推广这种模式，逐步构建起覆盖面更广的国际化社区服务网络。第二点呢，我们就是依托动态调整的一个机制，让服务中心实现一个自我的一个优化。服务好不好，最终还是服务对象说了算。在未来的运营中，我们会定期开展回访和座谈。比如，如果大家反映最近对某项新的政策不了解，或者对某种新的文体活动有需求，我们就会立刻调整相关的一些政策咨询内容，或者引入相应的设施和培训课程。同时，我们还会不断地完善居民们共同参与运营的这么一个机制，邀请他们从体验者变成主理人，大家共同把这个服务中心建设得更好。第三个就是我们会拓展这个服务的一个深度。目前我们的服务的重点是解决大家安居的问题，未来我们还要在乐业上做文章。我们要依托这个服务中心，系统的梳理国家、省市针对港澳居民在就业、创业、购房、税务等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不仅在线下提供一对一的解读，还会开发和完善线上小程序进行一站式的展示，让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港澳同胞在肇庆发展的一个动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安居乐业是每一个人的共同心愿，更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底色。大湾区内地城市精准奋力，打出组合拳，既出台多项暖心安居保障政策，为港澳同胞打造在内地生活的温馨港湾，令他们安心扎根。又推出政务跨境通办、创业扶持等举措，为港澳青年搭建就业创业的广阔舞台，令他们在优质生活环境中实现梦想，绽放青春光彩。下面我哋邀请到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雪飞，请佢为我哋深入解读呢啲举措背后嘅深层逻辑，以及各城市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力，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雪飞老师，近期肇庆、珠海、中山等湾区内地城市密集推出政务跨境通办、安居补贴、创业扶持等等的举措，吸引港澳居民定居和就业。从您的研究视角来看，这些城市集中发力吸引港澳居民的核心动因是什么？
4: 我们看到近2年，包括珠海啊、肇庆、中山这些湾区城市集中的发力吸引港澳居民，在政策层面取得一些突破和创新性的举措。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大湾区内部要素流动一定是加快的，城市分工也进行了一个重塑，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综合背景下。那么如果说具体动因呢，我觉得大概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湾区内地城市在居住成本、产业空间承载、制造业配套，包括一些创业的场景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那么政务跨境通办、安居补贴，还有创业扶持的这一系列措施，可以最大程度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 就业创业。

0: 业，降低这种的制度成本和生活成本，也是吸引港澳青年、专业人才，还有很多项目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吧。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现在的政务啊，还有这些补贴呀，还有这样扶持政策是层出不穷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基础设施的贯通和连通，其实已经在大湾区内部城市呢形成了一个同城化的效应。那比如说珠海和澳门毗邻中山，然后呢，中山呢随着深中通道的建成，前海、深圳、南沙区域和这个东西岸两边城市的这种交通的便利和往来的便捷度呢，比以前肯定是更方便了。所以在城市这种外溢资源的承载方面，它一定是有一个溢出效应的。也就是说，最基本的交通的时间缩短了。那么港澳居民在北上的时候，对湾区内地城市的接受度也会明显提高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是西岸城市主动融入大湾区更加核心发展格局的需要。那么以往呢，大湾区的高端的资源更多的集中在东岸，比如说香港啊、深圳啊、广州这样的核心城市。那么中山啊、肇庆这种西岸的城市，在人才、资本还有专业服务方面就相对弱一些。那么现在这些城市呢，集中推出了这样的相关政策，其实是更多的去积极的，融入和争取这样的港澳的人才，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并且呢，也依据自身的这样优势，去向更多的综合型的、开放型的城市转变。我觉得大概是有这三个原因。
1: 肇庆刚刚启用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聚焦一站式政务服务与生活配套供给。那您如何评价这类政务下沉加生活圈配套的服务模式呢？
0: 我觉得，这个政务下沉加生活圈配套这个服务模式，它其实就是大湾区融合从宏观政策走向日常生活更落地的一个重要体现。因为居民来到这里，他们肯定看重的第一点还是这样的生活的配套、子女教育以及居住的是否合适、办事是否方便。那么肇庆采用这样的一个服务中心，它其实就是提供了一站式的政务服务。然后配备了更加完备的生活配套，在教育、医疗啊、养老领域都持续发力。我觉得是把它的服务端口其实前移到社区和居民的生活半径内。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港澳居民来这里面办理居住证、社保、医保、就业、创业、住房咨询、子女入学这样的高频的事项，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中心里可以最大程度便利化的解决，其实对于他们在内地生活稳定的预期，还有打造这样的港人居住社区的一个归属感是很有必要的。
1: 那目前呢，大湾区内地城市在吸引港澳人才方面，既有住房补贴等直接的政策扶持，也有跨境通办、文体融合、社区服务等软环境提升。您认为港澳人士在湾区内地定居就业的时候，最核心、最看重的因素是什么？这些城市应该如何立足自身区位、产业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力？
0: 我们说补贴或者是政策，它只是一个吸引港澳人才的直接的手段。那么，真正差异化的特色才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像我们的西岸城市肇庆、珠海、中山，在吸引港澳居民和人才时，我们就避免要简单的去比拼这种政策力度，而应该是立足城市的区位相邻、基建相通，还有本地产业链和西岸城市高度关联、高度互补的一些条件，形成相对清晰的功能定位。那么，具体来看呢，珠海呢，因为它临澳，同时呢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这样的一个重大平台的优势，我觉得可以重点面向澳门青年、专业服务人才，还有科技创新，包括有跨境需求的这样的就业群体，打造澳门青年居民到内地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承接地。那么中山呢，它应该是依托深中通道带来的邻深的区位优势，更加积极的主动一些去承接深圳的创新资源和再深的港澳专业人士，那么重点发展本地的先进制造、科技服务、青年创新创业，还有这个打造这种的跨东西两岸的通勤生活圈。 那么肇庆包括还有江门，其实我。

0: 们在以往调研对港人的了解中，他们是非常看重这两地相对节奏比较慢，然后配套也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养老也好，还有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宜居的生活需求，所以这样的城市可以更多在这样的文旅康养、宜居生活需求去吸引一些长期愿意生活、就业、创业的青年群体，也有一些就是适合这种安养啊、文旅呀、还有这种的就医、高端医疗需求的一些港澳的中老年人士，我是觉得都可以有一个大胆的探索和畅想的。
1: 好的。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您认为，随着越来越多港澳居民在肇庆、珠海、中山等地长期生活、工作、创业，这一趋势将从哪些维度推动大湾区深度融合？
0: 规则衔接其实一定会带来要素流动，要素流动一定会推动产业融合，产业融合一定会带动公共服务更加完善。那么具体来看呢，就首先在产业方面，大湾区的东岸和西岸其实是推动产业融合从承接转移到链条协同。那么以往呢，西岸的这个产业基础相对较东岸稍有薄弱，所以我们西岸一直做的是一个承接东岸产业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随着港澳居民和人才长期在肇庆、珠海、中山等地生活就业，将极大的促进西岸城市更深的嵌入大湾区的产业链。所以西岸不仅仅是承接东岸的产业外溢，更多的会立足本地的，比如说先进装备制造，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互补。那么在产业方面，会形成东岸研发设计、港澳连接国际、西岸制造转化这样的一个协同格局。那么对于大湾区来讲，制造业产业链的安全和整体的竞争力是有提高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要素流动，从简单的人员往来，一定会带动为多要素的协同。我们知道港澳它具备国际窗口，包括它的金融服务啊，还有专业服务，包括贸易网络，都是具备一定的优势。那么西岸在这样装备制造还有产业的这样的基础上，可以跟港澳的这样的联动，极大的促进资本、技术，包括数据等要素更加畅通和流动。那么，西岸的数字化、还有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包括开放型的经济形态，我觉得也会有进一步的提升。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公共服务。港澳居民在后续的长期就业、定居下，可能在很多方面，比如说职业资格啊、跨境养老啊，还有这种的港澳的药械和湾区的联通方面，社保和病历的这样的互认方面，其实都可以更大的去降低生活成本，让他们从政策的一些举措，真正的带动为生活的融合，增强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的便利度、归属度。我觉得是对于他们在长期扎根在这些城市去发展是有更有信心的。
1: 那结合当前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特点，以及肇庆、珠海、中山等城市吸引港澳居民的实践探索，您认为未来这些城市在进一步优化港澳居民服务、深化与港澳的规则衔接、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最关键的发力点是什么？
0: 我觉得未来的发展方向肯定不在于简单的政策的持续加码，它一定是要把这个人才从吸引人来，转向让人留下，让产业融合，让规则贯通。那么，比如就是，在对港澳居民服务方面，我们可以从单向的便利，转化为全周期的服务。目前，我们可以在这种的政务方面，或者是子女教育、养老、医疗、创业方面呢，去提供服务。那么后续呢，我们可以借鉴一下这种的横琴的新街坊的运作模式，包括这种的澳门的一些社团在横琴去布局，它其实就是为了把最大程度把港澳居民熟悉的这种的生活方式和场景和业态去移植到湾区的一个内地城市，让他们没有政策的障碍，对政策的体验，包括这个生活环境是非常的接受的，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说，在规则衔接方面，我觉得跨境通办它只是

0: 一个起点，下一步更多的是推动这种数据流动，还有如果涉及到就业的话，还有职业资格，社保、医保、税务、金融支付以及商事登记等等等具体的领域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只有这些方面给了他们真正的便利和衔接，让港澳居民在湾区城市可以有更长的这样的发展信心。另外呢，就是在产业方面，其实人来了会带动产业的发展。那么最后，这个产业发展和每个城市到底是如何发挥它的区位特色，如何把像肇庆的这样的产业空间、成本还有生态优势，去进一步的挖掘，这里面可能我们需要一些市场主体的介入，一些大型的公司，包括港澳的一些大型的机构。他们是不是可以在本地去进行一些项目的运作，文旅呀、康养呀，包括产业园区？所以，西岸和东岸互相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外溢，提升竞争链。最终，我们要形成的是港澳与湾区内地城市形成一个互补共促的发展局面，然后让港澳居民，无论是港澳还是在内地城市，都可以找到更适合自身的发展的这样的周期和节点，让他们在这里创新啊、就业啊，甚至是养老、做康养活动等等。我觉得未来它肯定是一个湾区的整体的协同和配套是更加完善的。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5: FM 九四点九，
6: 九四点九
5: FM 九四点九，
6: 九四点九，
5: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7: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8: 夏天多啲食呢啲当家菜，清凉又解暑。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天气一热，大家往往无病三分虚，感觉到冇力啦，食欲不振，体重减轻，呢啲就系民间所讲嘅苦夏啦。点样先至能够喺炎热嘅天气里面，亦都能够保持精神抖擞呢？饮食当然就系源头啦，而瓜同埋豆就系夏季清凉解暑嘅当家食品。中医认为暑性湿重，人体内积热太多，汗又不断出，所以要经常食清热生津、利水渗湿嘅食品，例如西瓜、冬瓜、黄瓜就有大量水分啦。唔单止能够补充我哋人体水分嘅缺失，亦都能够去暑降温、生津止渴，仲有利尿嘅功效添。而苦瓜就可以去暑清心、清热泻火，刺激消化液分泌，帮助消化，增进食欲。而丝瓜就能够清热凉血，解毒去风，化痰消肿。黄豆、绿豆、赤豆同扁豆等多种嘅豆类呢，就有健脾利湿嘅功效，喺暑天可以多啲食用，可以缓解苦夏嘅表现，令人神清气爽。而现代营养学亦都认为呢，在高温天气底下，人体体温调节、代谢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会造成正滑神经功能紊乱和食欲减退，而且随着大量的汗液流出，钠、钾、钙、镁这些微量元素和无机盐，以及水溶性维生素，例如维生素 C、B1、B2 这些营养物质都会流失的。而上水的瓜和豆类当中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B1、B2、钾、钠、镁等等的矿物质了。夏季可以多些吃这些营养食品，既可以补充我们夏日人体养分的不足，也都可以调节植物神经功能，消除苦夏的症状。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夏季其实可以多些吃这些当家菜，清凉又解暑，

0: 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吴国敬曾经参加1985年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可惜落选。但是在1986年，他仍是被唱片监制赏识，加入八代唱片公司。1987年推出首张唱片《换火》，当时就已经开始渐露头角。最爱经典，吴国敬《换火》。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行949，
0: 陪着你
2: 走过春。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

只在笑一笑，天亮就过秋。就原谅回味从泪水中滴漏，其实没需要。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十点半。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2: 畅行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深化产教融合，共育时代英才，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正式揭牌，守护平安度运，鼎湖海事在行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贯彻落实国家及广东省关于高校实习管理的相关文件精神，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持续优化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近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与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单位肇庆祥庆科技文化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揭牌仪式，标志着双方校企协同育人平台正式落地启用。在现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正式揭牌。接下来，校企双方将依托实践教学基地，持续深化多维度合作，常态化推进实践教学、师资交流、资源共建与成果转化等工作，全力打造高质量校企合作育人样板，实现互惠共赢、协同发展。基地的落成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实习实训与实操锻炼平台，助力学生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切实提升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创意设计与建筑学院院长李旭红：
2: 青少年宫它跟我们高校有很多共同的培养的模式，我们学校有53个本科专业，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供这种专业各种方向的人才，所以我相信我们两家的合作能够为青少年宫提高一个很好的教育平台。
0: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学生傅思琪：
3: 作为广应科美术学专业的学生，然后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想要从事就是教师这一个行业的，有这样的平台我们去实践了，那肯定就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能力，并且就是还有提升我们的教学能力。
0: 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方负责人黄小飞：
4: 我们将与实践基地为桥梁，希望能让广应科学子走进肇庆，了解肇庆，爱上肇庆，吸引更多优秀毕业生扎根肇庆，建功肇庆，让青春梦想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
0: 近日，肇庆鼎湖海事处牵头联合鼎湖区交通局、肇庆市交通局鼎湖港航所、广利街道办事处，在广利燕洲社区举办渡运安全进社区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活动，切实筑牢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及游

0: 游客水上出行安全。宣讲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辖区及周边典型水上交通安全事故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通俗易懂的表述，普及乘船安全常识和应急避险技巧。同时，针对景区涉客船舶运营特点，重点强调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运营人严格落实船舶日常维护保养、船员资质审核、安全隐患自查整改等核心工作，坚决杜绝船舶带病运营，全力守护游客水上出行安全。会后，宣讲小组来到广利渡口，聚焦过渡乘客，开展精准宣传服务，向过渡乘客逐一发放渡运安全宣传单张，结合渡运出行高频场景，耐心细致讲解乘船安全注意事项，积极引导乘客树立安全乘船、规范穿戴的理念，自觉远离超载、冒险航行等不安全船舶，切实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肇庆鼎湖海事处副处长刘顺林：
1: 我们今天开展渡运安全宣讲进社区，从而提高水上出行群众的安全意识，增强渡船驾驶员的驾驶技能，为保障水上出行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0: 下一步，鼎湖海事处将持续深化安全宣传五禁工作，联合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渡口、景区涉客船舶安全监管，紧盯恶劣天气等重点时段、重点环节，严查各类安全隐患，持续织密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护网，以实际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平安，为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绍兴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昨天由中大团队研制的乙仙三号面对称可重复使用火箭，在广东省阳江市成功完成低空飞行试验，这是国内首枚高校主导研制的面对称可回收液体火箭。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名单正式公布，广东共有32名选手入选。自2011年我国参加世赛以来，广东选手已累计拿下35枚金牌，稳居全国第一。昨天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抵率国际足联代表团一行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参观考察。据了解，格拉夫斯特伦一行首要任务是与中国足协及央视就足球合作与世界杯转播权事宜展开会谈。今年一到三月，广东省消委会开展儿童机票价格专项调查，调查发现不少航空公司儿童票按成人价格购买，甚至高于成人机票价格。广东消委会呼吁将儿童票价优惠基准调整为成人实时票价，或设立儿童专属优惠仓位，实行一口价管理。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吴国敬曾经参加1985年第4届新秀歌唱大赛，可惜落选。但系喺1986年，佢仲系被唱片监制赏识，加入八代唱片公司。1987年推出首张唱片《换火》，当时就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最爱经典，吴国敬《换火》。

0: 最爱经典，回忆万年。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十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月十五号星期五上昼嘅11:48，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三路呢度，建设路同天宁路交界呢个十字路口位置，现时行车畅顺嘅。望翻嚟，怡华广场对开呢个路段都系一路畅通。再嚟睇睇星湖大道呢边嘅，星湖大道现时双方向都系可以顺畅通过。最后再同大家望望西江大桥呢边，西江大桥上落桥位置现时都系一路顺畅。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1: 我行路，
2: 我搭

0: 处畅行949，
1: 交通部了热线
0: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上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总结过去五年法治广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孟凡利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四会市、肇庆高新区等地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张爱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动真碰硬，做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治，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近日，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主席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忠兴主持会议。昨日，肇庆市人大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及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人大立法、监督、代表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经济运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中心工作，为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人大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出席会议并讲话。昨日，肇庆市在肇庆海事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规定将于2026年6月1日起实行，标志着全市水上渡运安全治理迈入法治化、精细化新阶段。日前，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申报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体育教育、跨境电子商务三个本科专业全部获批，将于今年起正式招生。同时，该校电子商务专业学位授予门类由工学调整为管理学。今日，肇庆市端州区城东公园游乐场正式开启试运行。据了解，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6500平方米，定位为肇庆城区核心亲子游乐新地标。项目引入摩天轮、碰碰车、旋转木马、海盗船等中大型机动游乐设施及玻璃水滑道项目，同步配套建设无动力游乐区，全面覆盖各年龄段休闲游乐需求。昨日，

0: 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名单公布，我是曾华、梁清文两位选手成功入选。广东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日在肇庆高新区大望文体中心打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八支球队将同台竞技。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 5.3%。 昨日11时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16日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我国首次成功批量克隆超高产奶山羊，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昨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启运发往渤海油田。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印发广东省出具医疗器械出口销售证明操作指引，自2026年5月1日起，广东省内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生产企业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新版证明。安徽18日至20日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日表示，以色列已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日本共同社14日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据利比亚媒体14日报道，利首都的黎波里附近当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风，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5月11日2026年广东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其中德庆县越城镇入选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作为德庆东门户岳麓小双西江美丽乡村示范带核心节点，越城镇锚定文旅名镇建设目标，明确提出围绕一条主线，聚焦两大目标，推进三产联动的总体发展思路，创新构建一加二加三加四加 N 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这份省级重磅名单为越城镇立足自身生态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在全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五年显著变化新征程中创先争优指明方向和路径。接下来越城镇将紧扣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围绕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一条主线，聚焦创建现代化典型镇、全国千强镇两大目标，推进特色农业、绿色建材、文化旅游三产联动，做好龙母、区镇。

0: 生态、廊道四篇文章，奋力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跃上新台阶。德庆台记者报道。5月13日，德庆县德城街道城西社区开展服务零距离温情暖人心公益服务日活动，通过多元服务与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社区服务效能，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氛围。在德城街道城西辖区文笔堂，活动围绕七大主题同步开展，内容丰富，贴合民生。现场提供了免费体检、反诈宣传、禁毒科普、防灾减灾、卫生防控、公益按摩等多项便民服务。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居民普及各类实用知识，切实将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市民徐秋群：
1: 社区里头我啲搞活动，警务警察啲里教我啲想系反诈，同埋注意充电嘅电动车啊。讲解帮要防蚊，社区的医生帮我啲灵活啊，同埋教我哋想系应急，个个都学会嗰啲知识，好好诶。
0: 接下来，德城街道将持续聚焦居民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便民公益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便捷、更贴心的服务，切实增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唱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

0: 时间翻嚟十二点十二分，收听呢度系上电台长九十九，关注翻路况先啊！电台对出星湖大道东西双向而家转灯过到啦，顺星花坛转盘位陆续车辆增加，仔然有序。江龙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转灯，双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然后多多西往东稍为切切，中间文明北路岸之灯行车转灯，转入港法第一阵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特别拗撬，体育中心南门四向如上，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膜噶。咁啊，转咗大天宁路南。北上长东西走向中心市场对出嗰度咧会逼迫啲噶，咁啊都会见到今朝早十点零钟嘅时候咧，有街坊报料咧嗰度系爆咗水龙头嘅，咁啊依家唔知修复好未咧，希望顺利啦咁样。好啦，咁啊三条桥方面，月光大桥、沙靓仔、肇庆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还可以咁啦。咁啊另外咧就星湖大道、信安大道热闹紧，但未拗教嘅。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落班啦，归家，入发。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0: 意思？
1: 二七八一九四九。
2: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3: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4: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5: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0: 夜热浪，
1: 都市灵感，
0: 汽水创意，
1: 灿烂调频，
0: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0: 疯狂上分，
2: 畅行949，
1: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3: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4: 听得见的声音，
5: 看得见的精彩。
4: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5: 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5: 快乐相伴。

0: 呢、这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94.9，九四九精品剧场，
3: 下面敬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28集。
4: 各位，上次嗰个康熙话自己焗亲下，就专登召太医胡公山嚟睇病啊！佢半挨半瞓喺龙床度，睇住嗰个其貌不扬嘅胡公山。
5: 你就系胡公山？
4: 系。胡公山叩头回答：
5: 臣胡公山奉旨诊视圣疾。
4: 啊，佢声唔大，即中气好足喎、
5: 浸焗亲下嘅啫，唔使把脉啦。你开剂药疏散下就得啦。
4: 胡公山担高头睇咗一下康熙，
5: 臣斗胆请把圣脉，唔系断不敢开药。
4: 康熙见佢坚持，就只好伸手放喺个黄布枕头仔度。胡公山呢，攞膝头哥做脚咁行，行埋喺龙床边，清思静虑，合埋眼，先把咗康熙嘅左手腕，又把埋佢右手嘅脉，先至跪住退翻开，伏喺地下叩头啊！
5: 巨臣出见，皇上此症并非焗亲，乃系郁气中滞，神不得通。不通则痛，主目然头胀，颇似焗亲，其实唔系。
4: 啊，既然系咁，来开药方呢？我胡公山又叩头咯。
5: 皇上此症不需用药，臣有小术一事，如果无效，再开药都未迟。
4: 唔用药就可以医到病啊？康熙好感兴趣，就坐咗起身问啦：你有何妙法啊？快啲用俾朕睇。
5: 请皇上静坐唔喐就得啦。
4: 胡公山讲完，就双手拱起，离康熙头部3尺远到，喐都唔喐。咁匿埋喺布帘后边嘅苏麻拉姑就睇到呆咗啦。魏东亭就知道胡公山喺度运内功帮康熙医病。康熙起初都觉得好笑喎、慢慢就觉得有一种清凉麻田嘅感觉。从头顶嘅梨园、太阳、印堂各个穴位呢一路渗入嚟。开始就觉得痹痹地咁嘅感觉嘅啫。心里头亦觉得凉风阵阵，好似秋日登高，杂念一洗而尽啦。慢慢连鼻嘅感觉都冇埋啦。呢阵时佢嘅血脉倒转，头部有啲晕喎，大殿里头嘅物件呢都喺度旋转。康熙就连忙合埋双眼啦。足足有细半个时辰，只见胡公山呢咁舒咗啖气，就放返低手叩头话啦：
5: 万岁，请睁开龙膜。
4: 康熙本来是想嘢呢，想到个头都实晒，有啲痛，就想话借题发挥，叫呢个胡公山嚟，主要系想见见呢位奇人嘅啫。唉，当初一见面呢就有3分厌恶，谂唔到呢个嘢咁有本事㗎。呢阵时睁开眼，哇，觉得成间屋清亮，心定神明，就非常之轻松，不由得好欢喜啦。嗱嗱声解咗绑喺头度个黄绢带，

0: 疑咁啫。吓、啊？咁你就演示一套俾朕睇下。魏东亭见到康熙命令胡公山练功，咁先至企起身，挨埋康熙嘅身边企定。臣不敢放肆。胡公山一字答，一字双手呢轻轻揿下地下就企咗起身。啊，佢冇啲动作，只係咪咪笑唔出声。众人正係奇怪嘅时候，忽然向地下一望，哇，个个大吃一惊。原来胡公山喺先头起身嗰一刹那，运内力一揿，双手双膝头哥双脚掂地嗰六块方砖呢已经冚唪裂开晒，凹咗落去。康熙一早就已经睇见啦，好，好，好，好，好，啊，真系海水不可斗量，有咁样嘅能耐，岂能久屈人下？你好自为之，朕有用你嘅时候。太监张万强见到康熙欢喜，就攞咗最上等嘅封纸，20两黄金就哄咗过嚟。康熙话：咁样嘅好汉唔可以淨係用钱打发㗎。佢指住龙安道一把麒麟盘搞嘅玉如意。朕就赏埋呢个俾你。望住胡公山嘅背影，康熙对魏东亭就讲啦。呢个人功夫好深。以前朕对此闻所未闻，见所未见㗎。魏东亭就话：咁系主上嘅鸿福啊。康熙畅然若失，不过唔知道佢肯唔肯为朕所用呢？君子如以义，小人则如以利，主上待之以礼，又乜佢唔为我主所用呢？康熙爽朗咁笑咗下啦，哈！你个学问都大有长进噃，小魏子，先头你讲嘅义利就反而提醒咗朕。据你睇，颁布以善同鳌拜系咪真系同埋一伙啦？奴才睇系一伙啦，未必啫。班府度养咗几十个卫士，行动诡秘，连鳌拜都唔知道噶。哦，皇上点知道噶？呢、这个你就唔使理啦。颁布以善瞒住鳌拜嘅事好多下添。哈！康熙讲嘅呢个消息令到魏东亭就心为震惊，咬住嘴唇就陷入沉思。听见康熙又讲啦，你諗下，颁布以善系我哋皇室近支，鳌拜散咗皇位，对佢有咩好处啫？魏东亭从来未諗过呢种事，当堂就哑晒口啦。你唔使急住回答，朕睇佢哋未必真系同党。颁布以善或者系潜入敖府面前，诈帝拥戴，后机会为朝廷出力；又或者系自己另有图谋，借一借敖拜势力。今日朕讲嘅呢啲说话，你可以留喺心里头，将来或者可以验证嘅。系。唉，再过一个月就是中秋啦，你就同我约班尔布善同朕一起出去秋游，具体日子唔好定住，到时再话俾佢知啦。朕要睇下佢葫芦里头装嘅乜嘢药。哎呀，唔得㗎。苏麻拉姑就揭起门帘行入嚟，佢大约觉得自己太莽撞啦，又少少先就话：千金之子尚且坐不垂堂，何况圣上乃万乘之君，岂可亲临险境呢？魏东亭就笑笑啦，哈，呢层啊唔使惊，阮娘亦太睇小我哋啦，唔通我哋啲人白攞皇上嘅俸禄嘅咩？苏麻拉姑就毫不让步啊，
1: 哼，今日攞唔攞俸禄嘅事，唔出事就好啫，如果系跌亲万岁爷一条汗毛，你后悔都嚟唔切啦。呢件事要经太皇太后定断。
0: 康熙就插口啦，哈，咁呢个当然啦。不过朕意系一定要去嘅。日日就喺呢几笪地方度咁样转，实在系太闷啦。小魏子，你做好准备。

你先，朕微服转一趟亦无妨嘅。魏东亭就话：好，呢层主上即管放心。苏麻拉姑啊，补翻一句咯，嗱，今日讲定啦，话埋到时我都会去凑热闹噶。好，就咁样定落嚟先。等朕请个太皇太后同皇太后嘅懿旨再讲啦。咁魏东亭喺皇宫出嚟，骑马翻去住宅，见已经系新牌时分啦，即系而家下昼3点到。虽然个热头已经西斜，至臭老虎嘅余威似乎仲未散尽，连嗰只马都行得懒洋洋嘅。魏东亭就笑笑口闹咗句啦：，哈，连你一只畜生都热成咁样，好，咁我哋要揾个好去处。嗱，我饮酒啦，到时你就饮鸡蛋白嚟沟水啊。于是就催马往嘉庆楼嗰边去。是因自从明珠同翠姑好咗，就经常去嗰度嘅。魏东亭呢，你耐唔中去嗰边玩下。佢行过庆丰斋，一咁啱迎头就撞见喺鳌拜府度做杂差嘅刘华。嗱，佢哋两个以前呢就同埋喺内务府度当差，曾经系好朋友嚟。后面魏东亭做咗侍卫，刘华呢就好少同佢见面啦。咁兼且魏东亭就身负秘密差事，亦不便往来啊，故此双方就疏远咗。呢阵时嗰个刘华亦睇见魏东亭噶，见到人嚟着得咁光鲜嘅朝服，骑住高头大马，就专登另俾个面，扎到冇睇见咁。魏东亭就笑骑骑落咗马，一手扯住佢啦：做咩啊？老兄喺中堂嗰度当差，就唔睬我啦。刘华唔好意思咁笑笑：哈，你仲反咬一口添啊？你而家系魏大人啦，我就梅啊。刘杂差，刘杂差，俗语都有话啦嘛，富亦妻，贵亦友。哼，你睇我失唔失礼你先啦、啊？乜你咁讲噶？嚟嚟嚟，我哋老友鬼鬼上酒楼饮翻餐先。魏东亭知道呢个刘华咧系酒鬼嚟嘅，咁历嚟咧一请就到。点知呢次刘华咧就喺度推搪喎。哎呀，我真系有啲事，第日再饮过咧。做咩啊？哈，敖中堂真系教得你几好喎、啊，连刘二爷都戒埋酒添啊！敖中堂，我怕佢个狗屁。嗱，刘华呢个人就好有血性啊，见魏东亭啊咁样讲法，就反而企定脚添。老子早就唔想喺嗰度做啦，如果唔系为咗嗰两个钱啊，我鬼想睇佢个眼色做人咩？嗱，咁啊，所谓听话听声就锣鼓听音啊，魏东亭听出话中有因由，就更加落力请刘华去饮酒啦。做咩啊？嗱，同我饮下酒呢，就惊住冇咗嗰份差事啊。唔使忧心嘅。如果中堂真係烹咗你酒，包喺我身上，一边讲就一边扯刘华上咗酒楼。三大杯烧酒落咗肚，那个刘华就开始多嘢讲㗎嘛。佢夹起两片宫爆玉兰片塞入嘴度，不胜感慨咁话啦：唉，我哋内务府嗰班手足个个都发晒啦，你就唔再讲啦。最渣嗰个啊，都得返个内务府嘅蓝顶子管带。唉，我老柳就最折堕咯。讲完拎起杯酒，咕声就饮咗啖。魏东亭一边帮佢斟酒，就一边话啦：当初虽然讲老柳推荐你入敖府，不过系你自己愿意㗎喎。嗱，唔系我话啦，你如果留返喺内务府嘅，家阵再炸斗啊，都起码有个五品顶大啦。嘿，唔好讲啦，唔好讲啦，鬼叫我屋企穷咩？穷就冇出息㗎啦，就同喺御茶房嗰个小模子一样，成日都咁黑嘅。唉，喺敖府当差喎，钱就多过喺内务府嗰度嘅。咩就系衰就冇自由呢？唔系逢年过节唔如赏赐私自饮酒啊！哇，如果俾佢知道，打到你半死㗎。刘华讲下讲下，咕声又饮晒个杯酒。魏东亭笑眯眯帮佢斟返碗。当然啦，一品当朝太师屋企喎，冇啲规矩点得㗎。刘华就好似好耐冇饮过酒咁啦，今日一开斋

0: 唔系毫无节制，咕咕声又饮咗杯。听魏东亭咁样讲法，睇住魏东亭就冷笑住话咧：规矩，佢有咩规矩啊？文武百官由佢立规矩，咁啊系。知佢喺屋企就要由老婆立规矩噶。如果唔系俾个老婆管住啊，佢啲规矩啊都唔知会离谱到去边啊！魏东亭就话啦：哦，中堂系道学先生嚟，佢仲怕老婆嘅咩？佢信道学，五个姨太太啊，仲未曾够后咧。上咗几年啦，木里马咧仲同佢抢咗个街头卖艺嘅姑娘翻嚟。嘿，嗰次敖中堂啊，乜价都丢晒啦。嗱，刘华讲呢啲嘢，显然就系指监回啦。咦？魏东亭一听就心中一动，嗱嗱声就撕咗条鸡髀送到个刘华嘅面前，好好奇咁问啦：丢咗咩假佢？嗰个姑娘呢就喺二堂度落轿。刘华讲下，拎咗个杯酒，咕声又吞晒，跟住撕咗个鸡髀一路嚼。咁嗰个姑娘呢一落咗轿，就噔噔声跌咗去后堂喎。送亲嗰啲人就恶晒大言啦，吓咁叫个大姨妈咧，点拦都拦住嘅。咁嗰个姑娘就自寻门路，喺里头转咗好耐，先揾到鳌拜夫人荣氏太君，拱声就跪低啦，一边喊就一边闹，点样抢啊，点样逼啊，自己点样有人家啊，唉，冚棒讲晒出嚟，讲到又喊又闹，成个晕咗。咁个荣氏太君就激到面都瘀啦，咁啱敖中堂返嚟，老婆就兜口兜面掠咗个督口水，哎呀，你个死冇阴公咯，左一个右一个咁糟蹋人哋黄花闺女，死咗你因住落阿鼻地獄啊。荣氏太君呢跟住又对嗰个姑娘讲啦，你由今日起就留喺我呢度侍候我，冇人敢再虾你㗎啦。咁跟住呢又打又闹，搞到个敖中堂老赖虎啊。咁后尾嗰、那个木女马呢仲俾佢闹到头耷耷眼湿湿，咁呢件事先算咋。讲到收尾，刘华嗰条脷都打晒裂啦，最紧呢魏东亭仲想知啲嘢添㗎嘛。又起身帮佢斟杯酒先，中堂系托孤众神，点会发生呢种事噶？点知刘华将个众字啊听成个中字，啊，
1: 众神，中佢个，
2: 如果我唔系为咗老婆同埋个仔有啖饭食啊，我先唔喺嗰度等住你俾人砸。斩头啊！
0: 讲讲下，刘华眼都耷晒，长叹一声，就撇喺阿姨度喐都唔喐啦。魏东亭又猛咁拱佢，一劈泥咁，醉到人事不省。咁只有架起佢出咗酒店，牵咗自己只马，一直送到翻去敖府门口嘅巷口，又知敖下刘华，你喺府上有冇知己嘅朋友噶？咁嗰个刘华就懵懵星星话啦：
2: 我到边处都有朋友㗎啦，小齐啦，小曾啦，叫埋佢哋嚟，我就唔信怼佢哋唔冧。
0: 魏东亭见到佢咁笑笑，咁就留低佢喺马上高，自己就行到敖府门房度问啦：小齐、小曾两位喺唔喺度啊？嗰、那个门房就打量下魏东亭，乜大人识佢哋咩？啊，我唔识，佢哋有个朋友叫我搭啲声气嚟咋嘛。嗰、那个门房就笑啦，我就系小曾，你讲啦。魏东亭就埋去喺个耳仔边吟咗几句，嗰、那个小曾就抌手抌脚啦，
1: 哎呀，佢个嘢呢就系改唔到啊，啲咁嘅贱毛病。
0: 一路闹就一路跟住魏东亭去到马前。扶咗刘华落马就孭上背脊，对魏东亭就话啦：，

0: 只大人关照噃。啊，如果佢俾歪虎撞正啊，呢餐打就结漏咯。我而家从旁门入去咋。咁啊，讲完拧转身就走咗。嗱，魏东亭今日喺刘华嘅口度咧，知道咗自己从细玩大嘅朋友史监梅留咗喺鳌拜屋企度，一直冇出嚟。点解咁多年嚟都唔通啲声系俾自己咧？谂到咁，魏东亭啊更加心惊喎。嗱，佢惊咩？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

0: 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昨天由中大团队研制的翼仙三号面对乘客重复使用火箭，在广东省阳江市成功完成低空飞行试验，这是国内首枚高校主导研制的面对称可回收液体火箭。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名单正式公布，广东共有32名选手入选。自2011年我国参加世赛以来，广东选手已累计拿下35枚金牌，稳居全国第一。昨天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5月14日，河源、梅州、阳江、珠江三角洲、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来自广东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截至14日17时，全省各江河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等情况报告。此外，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多地市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昨天，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率国际足联代表团一行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参观考察。据了解，格拉夫斯特伦一行首要任务是与中国足协及央视就足球合作与世界杯转播权事宜展开会谈。今年1到3月，广东省消委会开展儿童机票价格专项调查，调查发现不少航空公司儿童票按成人价格购买，甚至高于成人机票价格。广东消委会呼吁将儿童票价优惠基准调整为成人实时票价，或设立儿童专属优惠仓位，实行一口价管理。
0: 九四九资讯，
1: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来啦，剩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啊！
3: 食烟你会越来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4: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2: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3: 食烟系导致肺癌嘅首要危险因素，身体系你自己嘅，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5: 为咗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嘅好市民。
6: 各位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7: 我拣 C. 番碱。
6: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7: 我拣 D. 含磷洗衣粉。
6: 恭喜你，全中啦！
3: 好嘢！生活多一点认识，
8: 环境少一点污染。
9: 大家好，我是一导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导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

0: 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仲有更加犀利嘅系，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 我系咪好叻呢？
0: 亲爱嘅主人，虽然你睇我唔到，但系1年365日，1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喺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系我都有我嘅价值，我为人类嘅生活贡献住微小嘅力量，所以你哋亦都要珍惜我，唔系咩？你嘅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嘅爱。
2: 请你节约用电。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7: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8: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7: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9: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7: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9: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1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2: 岁月磨练成
11: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12: 肇兴电台，畅行949，
11: 用音乐，
12: 用音乐
11: 走进你的生活。
13: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4: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春夏
13: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4: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15: 讲八卦，
14: 与苍穹
15: 讲八卦。
13: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4: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3: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4: 嘈喧巴闭，好似
13: 成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4: 嘈喧巴闭，
13: 包保闭翳。
14: 共昨天中午1点，
13: 喂呀翻埋嚟，
14: 并肩同行，
13: 晴朗出发，
14: 常欢加英，
13: 笑到咔咔声。
14: 记得
13: 准时收听。
14: 俾啲 echo，
13: 我走音啊！
16: We are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 ，Family， We are Family。
1: 好啦，咁就过咗即係呢几日嘅嗰个落雨嗰个时分啦，係咪即係未来呢段时间会唔会落雨呢？我真係想请问一下。
2: 请问边个啊？
1: 即係请问你啦。
2: 我唔知道
1: 啊。咁琴日呢就我见到省内好多新聞呢，有啲地方都係好倾盆㗎。
2: 特别
1: 喺汕头嗰边啊，潮汕嗰边啊，落到啊，好劲啊！我见有啲即系
2: 好大风，好劲。
1: 博主发出嚟影个铺头啊，有啲水啊，过膝头哥啊。咁啊，但系我哋端州呢边就还好啦，感觉啊。
2: 系
1: 啦，咁但系咧就零星小雨啊，偶有出现。咁所以大家咧都要注意一下。啊，我又冇去过西江河嗰边望一望喎，依家顺其未有啲水浸未，即系着水位升高未啊？
2: 你冇望，我都冇望。
1: 系啊，有冇啲人去过睇？大家最近我依家咁样问，呢两日大家有冇睇？
2: 你问完之后我好尴尬。
1: 系呢两日大家有冇去睇水啊？系啊，系时候要去睇水噶啦。系啊，睇下即系啲水位有冇高啊嘛。你知即系我哋喺广西嘅下游嘛。咁嗰边啲水就会一路流落嚟，会有个汛期噶嘛。咁会高啲噶嘛，系嘛？啊，嗱，讲起呢个汛期咧，就话说我哋肇庆咧，旧阵时乃竹排之地啊，咁所以咧就话说又水流得劲，咁啊竹排之地聚唔到气，咁点啊？啊，有高人指点，喺四方位种起咗四支塔，四塔定根啊！
2: 哇，
1: 吓、啊、你知有边四支塔啊？
2: 哦，
1: 系讲
2: 啊，讲嚟听下。
1: 你唔好抛，你唔好用埋晒啲屎招，我而家问你，
2: 我数唔晒嘅，我实数唔晒嘅。
1: 吓、啊。
2: 卡機了已經，
1: 你先由我哋端州呢边数，
2: 二塔，
1: 你又
2: 崇禧塔
1: 啊，崇禧塔
2: 啊，我谂唔到啦已经，
1: 唔系人哋二塔只系你街坊嘅称谓啫，人哋个名唔系叫二塔噶，
2: 我卡机啦，
1: 元辉塔，
2: 元辉塔，
1: 好啦，到高腰嗰边啦。
2: 嗰、那个塔我真的不记得，
1: 顺风塔
2: 哦，系啊系啊，
1: 仲有一支咧，
2: 仲有一支我唔记得啦，唔使问啦。
1: 嗱，嗰支塔就好现代名嘅，我过好多同我过好多地方嗰条路同名嘅。嗱，我问下你，每一座城市总会有统一个名嘅路嘅，有边啲路啊？你数数，即系广州又会有，肇庆又会有，中山又会有嘅同样嘅路名。
2: 中山大道。文明路
1: 咩建设啊？冇错啦，嗱，建设路、文明路，所以嗰支塔叫做
2: 文明塔。
1: 我几惊你讲建设塔啊！你真系系啦，
2: 建设塔有啲难听噶嘛。
1: 就系文明塔啦，就系四塔定根啦，吓咁咧。
2: 文明塔具体嗰个位置我都
1: 咁你
2: 唔系好。
1: 但你望到嘅，即系你谂下，
2: 即系我意思系边度上去可以睇？
1: 因为咁我就唔知道，因为高腰嗰边嘅两支塔我都未去过。即系我系见，但我冇去过。咁但系咧，另外嗰两支咧，我有爬过上去嘅。
2: 哦，
1: 系啊，特别嗰支元辉塔。
2: 元辉塔
1: 系元辉塔嗰度，当时咧会下边有公园噶嘛。
2: 依家都有。
1: 吓，我都爬过上去嘅。
2: 嗯，
1: 系啦。咁啊，仲有咧，讲起崇禧塔咧，就有个传闻故事嘅。
2: 讲啦。
1: 你有冇听过啊？
2: 你讲啦。
1: 就有句说话叫做肇庆花塔潮州影，影去潮州大贵人啊。
2: 然后咧？
1: 你知唔知呢个故事点嚟啊？
2: 你讲我咪知咯，
1: 即系你唔知啦，系嘛？
2: 系啊，我认嘅。
1: 你认得嚟，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咧先？
2: 点啊？
1: 话说当年肇庆乃竹排之地，咁啊，朝廷得知之后，嗰度两广之地好难出得有状元读书人、啊，就派嚟咗钦天监嚟嗰度睇风位啦。睇低下嘅时候，哇系！先发现呢度系竹排之地，咁点啊？就需要有四支巨钉钉稳呢幅地，做翻个草气风水局。所以高人就拣咗啲地方，要钉四支塔。四支塔分别又叫做
2: 崇禧塔。
1: 今日讲嘅崇禧塔咧，

0: 呢一个金元男怼上去江滨路河旁边。话说崇禧塔就有个传说，就只有任就冇影嘅。你知咩叫任啊？
1: 咩叫任啊？
0: 任就系任啦，任就系草字头一个阴，即系话有阴嘅地方，但系搵唔到佢塔影嘅。哪怕夕阳直照都好，太阳直照都好啦，你都搵唔到佢影嘅。就话说当年啊，高人嚟到起塔嘅时候，咁啱咧喺个塔脚间嗰边咧有个卖香嘅阿姐噃，佢见到人哋起塔就话啦：，
1: 不如话啦，喺度做乜噶啦？阿哥仔，
2: 哦，大字我喺度起塔啊，
1: 咁啊起嚟做乜啦？
2: 系朝廷要我哋喺度起塔，造福后人。
1: 哦，
2: 啊，有咩事啊，姐？
1: 我冇啊，我卖香噶。
2: 你卖香关我乜事的噶？
1: 你买冇咯？
2: 我冇买啦。
1: 哦，
0: 嗱，因为卖香就要晒香，咁要晒香嘅话，就唔可以俾人遮住啲咩？
1: 太阳？
0: 唔系，肇庆街坊唔叫太阳嘅，叫乜啊？
1: 热阳。
0: 不是热头，
1: 热头
0: 是，所以家姐就提出疑问就话啦，
1: 咁你起得个支塔咪阻住我做生意咯？
0: 阻住佢晒香嘅，
1: 系呀。
0: 高人一听之后，哈哈一笑就话：阿姐，你意思即系话，只要我呢个塔影唔遮住你晒香，咁就可以喺度起啦。好。哇，系说时迟那时快啊！只见呢个高人啊，揸起呢个剑子，你知唔知咩叫剑子啊？
1: 唔知咧。
0: 剑子就将食指同埋中指合拼，呢个就系剑子。佢对住当空，左揈揈，右揈揈，乾坤朱邪，口中念念有词嗰咗句：肇庆花塔潮州影，影去潮州大贵人。切，就系咁。崇禧塔建成之后，就冇再出现过有影啦。而闻说喺潮州某个地方，就一直都有一支塔影，就唔见个支塔噶噃。
1: 哦，
0: 哦，系啊，讲系咁讲嘅。
1: 有冇实地睇过咧？
0: 你问我系嘛？
1: 系咯。
0: 唔怕同你讲，我问边个好啊？
1: 我可唔可以申请啲经费去实地睇下嗰个影？
0: 系嘛？究竟刘庭坚
1: 系啊，
0: 研学团
1: 系啊，
0: 就此起行
1: 实地嗰啲叫做咩考察？
0: 正所谓唔想咁斗踎，一齐去潮州。
1: 哎呀，
0: 所以点啊？搵首我来自潮州嚟听
1: 啊！哦哦，
0: 计啦，调调楞，我哋肇庆都好多潮汕嘅朋友啦，我自己都系啦，系嘛？
1: 你
0: 我点啊？
1: 十分一啦。
0: 咩叫十分一咧？唔系啊，
1: 系咪呢个人唱？
0: 系啊，叶振棠先生，我来自。
1: 唔系啊，
0: 你揾叶振棠先生啊，我来自潮州啊。吴月哦，胜利双手创啊，首歌叫，唔好意思啊。
1: 诶，唔好意思啊，就系唔系呢一首啊。
0: 我来自潮州，
1: 系啊，
0: 唔系嗰首歌叫《胜利双手创》，系啦，系啦，咁咧就有咗呢一个故事啦。嗱，呢个咧就叫做肇庆花塔就潮州影，影去潮州就大贵人啦。你有冇睇过我来自潮州啊？郑森、朱允，啊，仲有一个添，我唔记得叫乜。
1: 我应该系冇点睇。
0: 亚洲电视霸榜好戏，拍完咗佢之后，出咗另外一个剧叫《我来自广州》。
1: 哦，
0: 你冇睇过？
1: 都冇。

0: 咁另外讲起塔嘅话咧，其实就喺我哋呢一个圆辉塔啊，即系我哋嘅听众维美感恩，佢住嘅道头岭嗰度。
1: 道头嗰度。
0: 咁就我记得就系梁廷芳同埋梁廷辉啊，两位当时两兄弟中咗进士啊，维持好架势噶嘛。
1: 系。
0: 哇喂，考到功名喎，蟬功接贵喎，咁点啊？衣锦还乡喎，咁点啊？起塔。起塔又点啊？威。好啊，咁啊有咗呢支叫咩塔啊？
1: 圆灰塔，
0: 冇错啦。状元就点啊？及第，及第咁就要点啊？
1: 点啊？
0: 煲粥，所以有。

0: 抵足。
1: 我真系估你唔到
0: 吓。
1: 我知道你有及第足。
0: 系啊，
1: 我点知道你讲？
0: 所以大家知唔知道广东咁多粥里边，边一种粥系最咸湿嘅？就系、是、及第足啦。因为读歪啲音就叫及第足。讲系咁讲啫，所以话咧
1: 冷晒。
0: 你笑下唔该，
1: 咁咪真系唔系几好笑嘛？
0: 咁我系睇本书系咁写噶嘛，我照讲嘅啫，大佬啊！
1: 唔好意思啊，啱先你节目效果
0: 系而作，唔笑咩？我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
1: 因为你讲咗你啲嘢冇人笑。

0: 系咪乱唱？
1: 那痛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丢魂丢力，尽想到头难。
0: 其实你系咪乱唱？

0: 破碗大碗送马桥去江来乡，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1: 我冇乱唱啊，你嚟听听原版。
2: 我哋不如揾啲潮汕嘅朋友出嚟讲啊。
1: 喂，我啱先唱嗰啲系闽南话嚟嘅，
2: 有啲似嘅。
1: 阿嫲的情书啊，
2: 系给阿嫲的情书。
1: 是不是给奇洛里维斯的回信
2: 天天写
1: Day Day Right 啊 Fiona 喂嗱，真系胜利双手创嚟噶，啱先唱嘅啫。吓、喂，快啲打卡先啦！哇，做咩啊？
2: 阿维美金恩啊，分享俾我哋，话依家圆灰大白整得好靓，
1: 系好靓啊，好靓啊！
2: 佢都未讲完，都俾人讲完佢嘅。
1: 点啊？咁系好靓。
2: 维美金恩仲有下半句嘅，你俾人讲完佢。佢话我间中都会出去饮下咖啡，睇下书咁、样。
1: 哦，嗰度而家有咖啡饮噶。
2: 系啊，嗱，阿维美金恩呢个朋友圈系咁写嘅。
1: 系点咧？
2: 在文学中遇见一座城，啊，你又想点啊？
1: 哇，我唔系，我觉得
2: 佢就得一句嘅啫。
1: 我唔系，我觉得呢句说话咧，讲得好有 feel 嘅，应该俾啲 feel。依家嘅到头即系圆灰头，嗰度住住一位女孩，唯美感人，佢嘅原话系咁讲嘅。
2: 好想笑
1: 啊！佢话你笑咪
2: 冇晒 feel 啦！哦，呢音乐一起冇晒嗰只 feel。
1: 好多人话一个人嘅记忆就系一座城，而一个人嘅记忆再浓缩啲，可能就系一条街，又或者一个小区。当你回到你儿时成长嘅地方，睇翻啲旧物旧建筑，你就心有所属，所以你会话。
2: 在文学中遇见一座城，
1: 在文学中遇见一座城，
2: 在城市中遇见一个人，
1: 在城市中遇上一个人，我在人民中
2: 为你报交通。今日唔使报，因为路路通。
1: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有时间咧，我都建议大家即系，上有好多好地方嘅。
2: 嗱，我哋澄清一样嘢吓，我哋嘅唯美感恩呢，就唔系儿时的地方，
1: 哦，
2: 嗰度系佢嘅婆家。我有冇讲错啊？
1: 冇啊，
2: 系咯。
1: 有乜有问题咩？
2: 冇。
1: 阿蒙讲乜啦？
2: 阿蒙就话。咁打卡，
1: 你唔抵
2: 阿蒙嗰个啲有个波浪啊！
1: 系啊，哇！阿蒙啊，欢迎你啊，真系。
2: 系啊，
1: 喂，打卡先，有啲 friend 讲乜嘢咧？
2: 咁啊，好多 friend 出嚟有打卡嘅。
1: 系，
2: 首先有啊，老华苏嘅江口打卡先。
1: 喂，欢迎你啊，咁啊。

0: 买几块几托呢个蛋糕糕翻嚟啊？
1: 可以。
0: 吓、啊，我要甜嘅。
1: 我都要甜嘅。有冇叶巨子香片咖啡打卡？
0: 冇叶巨子，真系恶啊！呢个名。
1: 不过我哋得闲咧，设计一套嗰啲好似咩巨塔之后之类嗰啲咁嘅戏啊，
0: 系
1: 广播剧。香片咖啡讲下嗰啲家族。
0: 喂，香片咖啡，你可唔可以将你啲故事写过嚟街坊剧场？我哋帮你出一年三集。
1: 香片咖啡，我想问你有冇兄弟姊妹嘅？你哋会唔会争间铺啊？边个攞去卖？
0: 会唔会争？大佬卖嘅有边个冇？我只系卖啲冇边个冇。
1: 点解？
0: 咁咪分开嚟做生意嘛。
1: 有边同冇边系？
0: 有边嗰啲咪即系嗰啲咁嘅
1: 冇
0: 有
1: 冇
0: 圆
1: 嗰啲，
0: 同冇冇圆咯。
1: 哦，
0: 冇圆啲咩叫西瓜帽头盔？
1: 水壳，
0: 水壳都有个圆嘅前边，
1: 有少少啊，
0: 系啊，
1: 因为有个病扎住，如果唔系，滗唔到水。有妮子啊，饮紧茶，
0: 系
1: 有啊，小张啊，做正院嘅小张啊，喺木岗啊，
0: 你做乜咁强调人哋捞乜啫？
1: 佢自己备注嘅，佢有心打广告唔帮佢咩？
0: 好，
1: 有最美阳光老地方，
0: 系欢迎你。
1: 有呢、這个CL 鼠，佢叫阿鼠啊，
0: 嗯，
1: 哇，攞咗好多次俾出嚟听啊，
0: 咩咧？
1: 一个听929，一个听949，你唔会觉得嘈嘅咩？
0: 系咯，五劲嘅。
1: 有落 Happy 喺江口啊，继续。
0: 好，
1: 宇哥咧就系、是、都系走唔出嗰个地方嘅嗰、那个地方。
0: 哇，喺我睇过嗰个主持人证，点解你嘅头嘅尺寸可以咁大嘅？
1: 佢哋叫我交嘅。
0: 吓、
1: 啊？哦，因为我头大。
0: 唔关事系嘛？
1: 哦，系啊，我头大。
0: 哦，好嘢，好嘢，好。
1: 有文凤喺呢个出头村饮紧呢个益力多，有钱剩喺人民中冇帮我哋铺交通。
0: 点解会喺度饮紧益力多？
1: 嗱，佢 share 出嚟未？
0: 啊，好嘢，你提子味喎？
1: 系啊，青提味。
0: 好嘅，
1: 嗯。咁啊，有最美阳光话西江水咧就冇涨好多啊。
0: 哦，好嘅。
1: 搬住人食紧饭，海之华喺南岸食紧饭，苏苏喺南岸蛋卡。
0: 好嘅，欢迎你。
1: 阿美咁样就话，我厨房个窗口咧可以睇到西江河嘅，但系高冇高就唔知啦，因为
0: 哇，你真系可以一边
1: 江景豪宅，
0: 梗系唔系啦，系一边煮饭一边睇水啊。
1: 哦，系。雨一直下话，城东公园肇庆乐园打卡。
0: 哦，好似今日系咪正式对外啊？
1: 好似系今日开
0: 张。好靓喎，应该啲相出嚟，有只熊猫咁样，咪端州之眼，肇庆之眼，好劲啊！
1: 好好笑啊！俾你知
0: 咩啊？
1: 唔知系咪前几日咧嗰个端州之眼喺度测试啊？
0: 系
1: 咁佢会有好多唔同嘅图案噶嘛？喺嗰个摩天轮嗰度 show 出嚟噶嘛？咁我咪发咗啲影得好靓嘅相俾你哋睇嘅。
0: 对，
1: 我喺评论区嗰度插到有一个女仔话：点解你影啲咁靓嘅？我影到个呼啦喺度跳舞。
0: 佢强调嗰个系。Fiona
1: 系啊，
0: 好强就系 Fiona。
1: Fiona 跳舞嘅咁，好好笑啊！你
0: 即系佢笑，
1: 系咪俾你睇啊？咁
0: 冇啊，
1: 我俾阿 wing 睇，好好笑。
0: Fiona
1: 系一个婀娜多姿嘅少女，突然间喺度咁样。
0: 哇！真系得闲系要去睇睇，靓嘅。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嗯，
0: 真系可以坐住呢、這个。啊，你有冇坐过嗰个摩天轮啊？我坐过一次，
1: 冇啊冇啊，
0: 我都系晚上坐过一次。
1: 我冇啊，
0: 探新鲜咁样
1: 拍拖啊？
0: 吓唔系，好耐以前啦。哇，好耐好耐好耐，哇，应该系大学都未毕业。
1: 嗯，
0: 系啊，嗰时走去无厘头咁，又同阿龟嗰啲一齐。
1: 哦，
0: 即系有几个麦得佬。
1: 阿龟啊，你喺我哋节目出现嘅频率好高啊。
0: 系咁噶啦。好啦，继续
1: 日日都有佢份。维明咁一问，呢、這个城东公园嗰边多唔多人？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啦。
0: 你今晚星期五你得闲冇事做，咪去 hea 下咯，凑下热闹咯，冇问题噶。
1: 系啊，唔好㧬我张凳啊。
0: 哦，唔好
1: 㧬。二马路阿志咧就话啱啱喺河旁嘅河堤打卡，睇翻个水位咧，依家系正常嘅。
0: 好，多谢晒。哇，你睇我啲听众几犀利，话睇水即系人睇嘅。
1: 嗯，
0: 好
1: 嘅。乔恩就话：，突然间好似去咗星期二刘定坚咁。
0: 哦，唔关刘定坚事，我今日同你科普啲嘢坚噶。
1: 啊，坚噶，系坚噶。
0: 系
1: 阿端州打卡嘅阿 D 啊，啊，你啲多多好饮啊。
0: 哇，系咪正啊？
1: 系啊，
0: 正，多谢晒。
1: 嗯，
0: 无以为报，下次攞多啲。
1: 嗯
0: 嗯，
1: 系啊，
0: 在心中。
1: 系啊，两排唔够饮。
0: 系，我两箱。
1: 好，
0: 好嘛，豪气啲。喂，转头翻嚟，我哋倾下偈啊，转头见。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2: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 赵青电台。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上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总结过去五年法治广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孟凡利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四会市、肇庆高新区等地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张爱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动真碰硬，做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治，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近日，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主席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忠兴主持会议。昨日，肇庆市人大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及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人大立法、监督、代表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经济运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中心工作，为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人大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出席会议并讲话。昨日，肇庆市在肇庆海事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规定将于2026年6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全市水上渡运安全治理迈入法治化、精细化新阶段。日前，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申报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体育教育、跨境电子商务三个本科专业全部获批，将于今年起正式招生。同时，该校电子商务专业学位授予门类由工学调整为管理学。今日，肇庆市端州区城东公园游乐场正式开启试运行。据了解，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6500平方米，定位为肇庆城区核心亲子游乐新地标。项目引入摩天轮、碰碰车、旋转木马、海盗船等中大型机动游乐设施及玻璃水滑道项目，同步配套建设无动力游乐区，全面覆盖各年龄段休闲游乐需求。昨日，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名单公布，我是曾华、梁清文两位选手成功入选。广东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日在肇庆高新区大望文体中心打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八支球队将同台竞技。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 5.3%。 昨日11时0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航、南航、

0: 自2026年5月1日起，广东省内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生产企业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新版证明。安徽18日至20日，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日表示，以色列已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日本共同社14日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据利比亚媒体14日报道，利首都的黎波里附近当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肇庆高新区商业综合体多措并举做好防汛准备，点亮暖心灯塔，真情走访送关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广东省降雨总体偏多，时空分布不均，阶段性局地性强降雨致灾风险较高。面对降水时间长、强度大、强对流天气频发的形势，城市商业综合体作为人员密集场所，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至关重要。上午十点，记者在大望广场了解到，商场安保人员及工程人员正在集中清点防汛物资，现场雨靴、反光雨衣、铁铲、防水挡板、应急探照灯、防汛沙袋、发电机等设备物资码放整齐。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启动发电机，测试其在应急情况下的供电能力。大望广场安保部经理蒋松玉：
3: 我们在商场所有的地下车库出口都安装了可拆卸的铝合金防水挡板，同时在每个入口配备了200个以上的防汛沙袋。汛期前我们会全部重新装填晾晒一番，确保沙袋干燥没有破损。
2: 据了解，该商场在今年汛期前已完成全部排水设施的检修和防汛物资的补充更新，同时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防汛应急小组每天至少安排3名人员在岗值守。大望广场安保部经理蒋松玉：
3: 同时我们提前和周边街道消防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一旦发生险情能够第一时间上报和处置。我们还储备了应急照明灯、对讲机、警示牌等应急物资，确保在突发停电情况下也能正常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疏散工作。
2: 在地下车库，工程部主管黄海峰正在检查集水井、排水泵，并打开空置柜仔细查看仪表数据，并手动启动排水泵测试运行状态。大望广场工程部主管黄海峰：
4: 这个是我们地下负一层车库的集水井，这个是控制器，我们每个集水井都有2台那个水泵的，如果是雨水多的时候，我们会自动启动那个水泵的，我们可以试一下那个水泵的运行情况，然后这个是手动的，这2台水泵都启动了，我们是每周都会巡查一次的，然后试一下那个运行情况。
2: 除了硬件保障，商场还注重员工应急能力的提升，通过定期组织员工开展防汛知识培训，讲解预警识别、沙袋堆叠和人员疏散流程，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此外，还定期举办消防安全演练及消防器材使用培训，做好一系列防灾减灾的相关工作。

0: 工作，保障市民安心逛街，放心消费。本台记者邓晨、欧光富报道。5月10号，由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指导，肇庆高新区心理援助服务中心、肇庆市公益服务促进中心共同举办“暖心灯塔送温情，感恩母爱润心灵”公益走访慰问活动。活动以公益加心理关怀与公益加实践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构建物质慰问加情感陪伴加心理支持三位一体的关爱行动，引导小志愿者们在实践中体悟感恩，学会共情，进一步拉近了亲子之间的距离。志愿者分别前往慰问对象家中，每到一户，志愿者都会详细了解家庭的实际需求。小志愿者们亲手送上自己制作的花朵，并送上真挚的祝福与问候。在志愿传情、感恩润心亲子关系促进小组活动环节，孩子们分享了走访中最触动自己的瞬间，并向自己的母亲送上手工花和拥抱。在心理社工的引导下，亲子家庭围绕孩子如何表达需求、家长如何倾听等主题，通过情景演示进行互动学习。亲子还在感恩树展板上写下祝福语。同时，暖心灯塔24小时心理热线也借此契机走入更多家庭，让专业心理服务真正融入社区，服务群众。小志愿者刘叶怡：
1: 今天老师组织的这个活动感觉很有意义。
0: 肇庆高新区心理援助服务中心主任罗火珍：
2: 这次活动我们联合了爱心志愿单位，共同组织小小志愿者一起依托暖心灯塔心理热线服务平台，为困境家庭送去关怀，让孩子通过亲手做礼物还有入户的一个慰问，在实践中学会感恩，增强责任感，搭建亲子沟通的桥梁，促进家庭和谐。
0: 本台记者李文坚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8: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9: 扫码成功。
10: 妈咪，那里有空位。
11: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0: 哦，我知道了。
11: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0: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1: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0: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1: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3: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3: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

0: 而家点样啊？
1: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0: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1: 咁要点样申请呢？
0: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1: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2: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2: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1: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2: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1: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2: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2: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嚟啦，食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4: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5: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3: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4: 食烟系导致肺癌嘅首要危险因素，身体系你自己嘅，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6: 为咗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嘅好市民。
7: 各位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8: 我拣 C. 番碱。
7: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8: 我拣 D. 含磷洗衣粉。
7: 恭喜你，全中啦！
4: 生活多一点认识，
9: 环境少一点污染。
4: 听得见的声音，
10: 看得见的精彩。
4: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10: 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10: 快乐相伴，
4: 快乐相伴。
11: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2: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11: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
12: 硬交，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4: 讲八卦，
12: 与苍穹讲八卦。
11: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2: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1: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12: 筹圈八弊，好似
11: 成话我哋都喜欢喺中
12: 筹圈八弊，
11: 包保弊艺，
12: 共昨天中午一点，
11: 喂呀翻埋嚟，
12: 并肩同行，
11: 晴朗出发，
12: 常欢加烟，
11: 笑到咔咔声，
12: 记得
11: 准时收听。
12: 俾啲 echo，
11: 我走音啊！

0: 咁啊 ，Adam 到我哋咧就俾大家都系点下歌倾偈噶吓。
1: 好啊。
0: 咁所以如果你想听咩歌嘅话咧，嗱，揸紧时间去留言俾我哋啦。B O B B Y 0758系 Bobby 0758揾我哋。
2: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 J 常呼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4: 喂，你呢？
5: 喂啊，爸爸嚟！
0: 全世界翻埋嚟啊！去到星期五嘅话咧，咁啊，其实去到周五、周六嘅话咧，我哋文梯文女都好多嘢搞啦。嚟之前都同大家讲咧，叫大家一齐去睇波噶，
1: 系，
0: 因为咧今个星期几啊？就会喺呢个体育中心啊，我哋肇庆粤超啊，肇庆队将会喺主场迎战云浮，劲啊，
1: 劲！
0: 咁粤 B A 咧？
1: 粤 B A 咪喺阳江咯，
0: 劲啊，
1: 系啊，
0: 星期几啊？
1: 啊，星期六啦，
0: 劲啊，
1: 嗯，
0: 不如我哋隐医星期六就要做志愿者，
1: 冇嘅咨询过嘅，但系咁啱咪上班，
0: 要翻工，咁所以去唔到嘅咁样啊，咁但系咧，如果你哋有跟去现场嘅话咧，啊，可以咪去阳江度睇完之后咧，买啲一夜情，买啲豆豉，买十八子。
1: 嗯，
0: 斩
1: 阳光嘅豆豉真系好好食噶，
0: 系么？
1: 要那种即食那种罐头那种，
0: 系咩？
1: 那种干那种一粒粒那种咧，我就觉得到处都差不多。
0: 啊、
1: 但系那种罐头就一定要那个牌子噶，
0: 吓、啊，即系去捞饭，
1: 系好好食噶，系啊，即系有时候咧，你急起身有時啲豆豉咧乾嗰啲咧，你仲要作一啲調味啊、處理啊咁樣噶嘛。咁佢罐頭嗰只咧就係佢有唔同嘅味道
0: 嘅，
1: 香辣啊、薑蓉啊，即係有幾隻味嘅。
0: 啊，做料做菜
1: 係啊，真係好正啊！即係你如果唔識調味嘅話，你不一羹咧就咁樣就可以調味，好好食噶咯。
0: 豆豉可以蒸魚，
1: 係啊，
0: 豆豉可以哦，有冇你試過豆豉蒸水蛋？
1: 咁又冇喎、
0: 啊！喂，我真系喺出边食过，都好食噶喎，
1: 系嘛？
0: 系啊，豆豉水蛋好食噶喎。你有冇试过油炸鬼蒸水蛋啊？
1: 都冇知。
0: 喂，又好正噶喎，真系噶油炸鬼蒸水蛋，唔讲得笑。
1: 系成
0: 油炸鬼切，
1: 我要切，
0: 即系切件，然之后
1: 咁、哦、都几油噶喎、啊，
0: 唔油噶喎、
1: 啊。咁你蒸个水蛋油炸鬼啲油唔系会
0: 佢会
1: 逼出嚟咯？
0: 佢唔会好油噶。
1: 啊
0: 真系，
1: 跟住啲油炸鬼会淋咗、
0: 哦。当然仲有一个终极嘅广东人食法啦，就系、是、你食得鱼腥就鱼肠蒸蛋啦。
1: 啊，呢、這个我食过。
0: 或者鱼肠煎蛋啦，
1: 呢、這个好食。
0: 啊，鱼肠姨丈买鱼肠，见得姨丈。
1: 嗯，
0: 啊、可以试下嘅呢样。
1: 咁、仲有小朋友最中意嘅干瑶柱蒸蛋。
0: 哦、啊，又得啫，再唔系就呢一个淡菜都得嘅。
1: 啊，呢、這个就有啲新式嘅食法啦，咩羊肚菌蒸蛋啦咁样咯。
0: 系啦，乜都有啦呢样嘢啊。好，欢迎你加入微信。咁啊，阿柠檬就话啦，听到我哋节目好笑咁样，其实我哋觉得。唔好笑嘅啫，只不过我哋唔想瞓觉，咁啊大声啲笑，即系大家冇瞓，嘈嘈。
1: 你咁样讲到，会俾柠檬觉得我哋每日嘅笑声系勉强咁样逼出嚟。
0: 唔好咁讲，小声小声，满载温馨快乐快生活，
1: 系咁唱嘅咩？
0: 你有冇听过咩？
1: 我听过上一句，我冇听过下一句。
0: 小声小声，满载温馨。
1: 我听过呢句，
0: 快乐快生活系嘛？我听唔听得见痴醉？梁洛施噶嘛，真情噶嘛，
1: 系梁洛施嘅咩？
0: 系梁洛施唱噶，
1: 吓，
0: 系啊，真情喎、啊，
1: 梁洛施唱，
0: 系啊，我记得冇错嘅，系咪叫咩洛施啊？
1: 未，我真系唔知道、
0: 啊。你要打真情主题曲咁咪唔知道叫咩？系咪叫咩洛施啊？嗰、那个叫，
1: 我平时要打歌词
0: 啦。唔系Angel 乜嘢？
1: 我真系唔知道
0: 啊。啊，嗰、那个。阿泽佳个前女友叫咩？
1: 我哋系咪两个都卡机咧？
0: 叫咩洛斯啊？死啦！嗰、那个叫咩洛？诶、啊，有唱过呢首歌啊，但我真系一时醒唔起。
1: 李洛斯，
0: 系、李洛斯，唉，梁洛斯系 Angel 乜嘢啫？系嘛？
1: 系李洛斯，
0: 死啦！梁洛斯，哦，伊莎贝拉啊，叫
1: 系伊莎贝拉。我就谂咁耐，乜佢唱过歌嘅咩？
0: 你快听听，好正嘅。
1: 啊，你唔听你啱先嗰首歌啦？
0: 先听呢首先，小声小声，满载温馨。

0: 我哋黄沾老师。
1: 呢个咧系最早嘅情景剧啦，系嘛，即系好 hit 拍得到。我回家又准备唔做咯，
0: 啊真系噶？
1: 系啊，唔做啦，我回家已经发。
0: 咁我嘅金城安咪冇得睇？
1: 冇噶啦，所以就笑声笑声满载温馨。
2: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快乐发生内，我心我心情愿。
1: 我心我心情愿似咗。呢出戏里面咪大家认识马蹄露嘅咧？
0: 好似系
1: 佢叫龟阿美啊嘛。
0: 好似系，
1: 系啊，佢生个仔叫龟蛋嘛，
0: 系我唔记得了。
1: 嗰、啊那个大反派叫子豪啊嘛，
0: 哇，你好记得啊，
1: 即系郑子成先生，
0: 哇，你记性好犀利啊！
1: 郑、子成先生就系、香港电台著名嘅音乐主持人、音乐情人，
3: 系、有钱真系大晒，
4: 嗰、那个啊，
0: 有钱真系大
4: 晒，即系纣王啊，系嘛，讲纣王你知边个啦？唔系废场，港版 TVB 版嗰、那个。不是廢場喎，無悔這一生，我哋
0: 無悔愛你一生。
1: 近年遠嘅，以前鄭欣宜唱嘅首咩擁抱愛係邊唱？誰家咩無煙火啊？灶頭無煙火啊？
0: 唔係都係愛回家咩？
1: 在世間遮風擋雨，哒哒哒哒，
0: 都係愛回家係嘛？都係愛回家。
3: 哦，
0: 都係愛回家。
1: 你复读机啊！你连续讲三，
0: 因为我 confirm 咗啦，我搜咗出嚟。前两个系我估嘅，
1: 系
0: 呢个系我确认嘅。
1: 你又啱。哇！可唔可以讲下大家即系睇 TVB 啊？我特指 TVB 啊。即系你哋最中意咁多年啊，睇 TVB 嘅朋友咧，你最中意边一出电视连续剧啊？
0: 手动 at 香片咖啡。
1: 啊，可以噶，可以群讲又得，留言又得，即系你哋自己最入心入肺系翻煲，起码有两次以上，或者两三次以上。最近最多人翻煲睇拍都系《寻秦记》啦。
0: 早排咧，早排系、
1: 啊、你自己咧，你 top one 系边一出？啊，俾你拣三出 top three。
0: 其实我真的
1: 讲，你可以想一想先，你不用急着，但你可以自己想一想。转头回来你可以想回、Top 3，即是想想、TVB 不好去 ATV。ATV 也有很多好戏看。
0: 我想讲台湾偶像剧添、
1: 但是我台湾偶像剧很胶的。不要打了，他今天有淋雨，他说他没得淋雨的时候，他想起他的初恋女朋友。
0: 我想讲啊，我举手先。台湾偶像剧有一出戏咧，无论我何时，我哋随时随地喺任何平台一刷到，我都好似一只狗咁会入去睇一睇。
1: 流星花园啊？
0: 唔系。
1: 啊咩？我爱情 pasta
0: 都唔系。
1: 转角遇到爱
0: 都唔系。
1: 海豚湾恋人
0: 都唔系。
1: 咩啊？
0: 光是不行，他不能转。
1: 咩啊？
0: 光是不行，他不能转。
1: 乜嚟噶？
0: 咁咪吴建豪嗰出咯。
1: 我冇睇啊。
0: 下一站幸福咯。
1: 和美坑。
0: 哇！我哋嗰个年代嘅女仔啊，我琴日先刷到，我又碌入去睇，跟住下面热评第一系咩？我就知道，所有人都会像我一样，看到了就会走进来。
1: 系嘛？你系碌住咁睇嘅咩？
0: 唔系，我真系揿入去转，我一见到个封面我就入去睇噶啦。
1: 嗱，我哋今日问你就系 TVB 你嘅 Top 3前三连续剧系边三出？
0: 香片咖啡已经出嚟啦。
1: 啊，我哋转头讲下啦。
0: 嗯。
1: 啊，欢迎你哋留言俾我哋啊 ，BOBBY0758 喺个群嗰度讲又得，私信讲又得。
0: 嗯。
1: 吓、啊，可以分享下。我最近都成日碌到嗰出嘢。
0: 边出啊？
1: 哦，嗰出都入都，我觉得都真系几好睇嘅。
0: 哦。
1: 我转头播主题曲啊，我哋。
0: 哦，好啊。
1: 啊，转头播、播主题曲，即系。
0: 讲不出声。
1: 唔系嗰出唔系。
5: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6: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7: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长有翅膀。

0: 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实会漏好多水噶。
2: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就是25吨水了。
1: 那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2: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咯。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3: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万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4: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3: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也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5: Mega
6: 请你节约用电。
7: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8: 老张啊，之前听说你的小孩有孤独症，现在怎样啊？
9: 我的仔自从进入了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康复得很快，现在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了，亦都跟其他的一些小朋友一起玩。我想将他送到去普通的幼儿园学习，但是又怕他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那样孤独不合群，一直在犹豫不定，烦死了。
8: 我听讲视残联正在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而且在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9: 那要怎样申请呢？
8: 具体我都不了解，我将残联电话给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889。
9: 好的，真是麻烦你了。
10: 你好，这里是肇庆市残联。
9: 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0: 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9: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10: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个，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9: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0: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9: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9: 哎，明白晒，多谢你。
1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2: 导码成功。
1: 妈咪，那里有空位。
13: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 哦，我知道了。
13: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了。

0: 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0: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7: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8: 岁月磨练成
7: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8: 肇庆电台，畅行949，
7: 用音乐，
8: 用音乐
7: 走进你的生活。
9: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0: 他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春夏，
9: 他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0: 他钟情你沙洲浩瀚与苍穹
8: 讲八卦，
10: 与苍穹
8: 讲八卦。
9: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0: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9: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0: 嘈喧巴闭，好似
9: 笑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0: 嘈喧巴闭，
9: 包保闭翳。
10: 共昨天中午一点，
9: 喂呀翻埋嚟，
10: 并肩同行，
9: 晴朗出发，
10: 常欢加烟，
9: 笑到咔咔声。
10: 记得
9: 准时收听。
10: 俾啲 echo，
9: 我走音啊！

0: 我哋实在系开心啊！好啦，咁开心啊，咁啊嚟到 Happy Friday 啊 ！AI 真系
1: Happy 阿
0: 诗 ，AI 真系好强大啊嘛！
1: 系
0: 啦，我哋今日咧又问到一样嘢，就话咧倾下即系讲下 TVB 啊，所以咧依家就话即系拍啲戏就依家咪出咩叫重案啲啊嘛？
1: 重案。三哥嘅
0: 苗侨伟
1: 嘅，好似今晚大结局啊，
0: 系嘛？咁啊，即系再讲翻以前啊，最辉煌嗰时候好多好戏啊嘛，所以今日问下大家，喂，你最中意睇 TVB 嘅 Top Three 前三系边几出连续剧咧？咁啊，
2: 翻嚟最紧要人齐，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你咧？
0: 好啦，仁姨，嗱，你心目当中嘅 top three 系乜啦？第三位，
1: 第三位啊，
0: 系，
1: 我

0: 分唔到排名喎、因為我先講嗰啲我重複 loop 過嗰啲先啦。有嗰個法政先鋒，我有歐陽震華嗰兩出喎、即係一二啦，
1: 係
0: 法政先鋒咧，我係有重複睇過有兩次三次咁。
1: 喂，講真的，對於如果呢一個法醫系列嘅話咧，我更傾向於係鑑證實錄嘅。
0: 哦，鑑證實錄都好睇，
1: 因為我係覺得鑑證實錄比法政先鋒仲好睇。
0: 係
1: 聶寶兒，
0: 哦係，聶寶兒，寶兒
1: 係啦，
0: 阿寶兒又好睇，
1: 係。
0: 然之後
1: 大老袁
0: 爆竊啦。
1: 哦哦，使徒行者，系，
0: 可能我哋嗰期嘅嗰个年代咧，又比你哋会新啲啦。
1: 哦，咁又唔会嘅，差唔多嘅啫。咧，继续。
0: 我仲有一出你应该就系唔会睇嘅。
1: 咩咧？
0: 但系香圈咖啡应该都系有共鸣嘅。
1: 咩咧？
0: 爱我请留言。
1: 吓、啊，边个做噶？
0: 黄翠如。
1: 哇，真系冇睇喎。
0: 跟住佢嘅好拍档，叫咩名？
1: 洪永成。
0: 洪永成喺入面咧就唔系佢男朋友嚟嘅。是他的前男友来的、
1: 哦、
0: 即是他们有合作的、黄翠如、男主角就是黄浩然
1: 是、哦，真的看这
0: 些因为呢平时你不是看过什么、法证啦、鉴证啦、有警察啦、陀枪师姐那些、爱我请留言这一出戏的出现呢、我觉得是跟黄翠如量身订造一股清流这样的电视剧的存在、
1: 哦、
0: 他是一些那种那些叫做什么糾紛都不会出现的
1: 哦，这样子
0: 是很舒服地看完
1: 啊！如果講起 TVB， 我以前睇有好多都好睇嘅，其中我覺得我煲完又煲嘅，其實都幾咩啊！一個係《洗冤錄》，
0: 哦，
1: 一咋，
0: 嗯，
1: 二我覺得都麻麻地嘅，講真，
0: 嗯，
1: 我就覺得一好睇嘅啫，跟住就係、我唔知有冇睇過《韋斯利》，
0: 哦，我好睇啊，好睇啊，
1: 羅家良嘅，
0: 羅家良嘅，
1: 係喂，幫我揾嘅，再講出嚟。你就打罗家良韦斯利应该有的了系啦，
0: 嗰、那个真系你讲出嚟咧，系我好细个嘅，
1: 因为我真系不成日都会翻，不过有时候我碌到我都会即系一集一集咁再睇翻落去。
0: 你一讲起韦斯利咧，我谂起嘅嗰个画面就系我真系好细，我真系嗰时真系好细，
1: 我真系好好睇咧，
0: 真系好细个嗰阵，
1: 好好睇。我记得里面有个叫猫人。是啊，但是这个电视录音版来的，这么差的。
0: 是啊，好差啊。这首试一
1: 下。原声大碟啊。
0: 不是啊。
1: 不是这只来的。
0: 哇，都好差啊，看来真的有花点年代。
1: 拉个副歌位听下啦。捞胶。我真的好看的那出戏，大家如果有时间。
0: 我知你好看啊。
1: 好看的。即系嗰啲故事里面都扣人心弦。
0: 我韦斯利嘅嗰段期间咧，就系我翻小学，跟住我屋企人唔俾我晚晚喺电视面前伏喺度睇嘅嗰个年代，所以我每一次都系断断续续咁样偷啲睇啲偷啲睇。
1: 韦斯利一样嘢好，你断断续续睇都系续得到，
0: 都系续得上，
1: 因为佢每一个单元故事嘅、所以系冇问题嘅。系冇问题。即系你啱讲嘅，嗰时候真系好多好好睇嘅戏。
0: 仲有无头东宫又好
1: 正，哦，嗰又好睇，又好睇啫。无头东宫生蟹子啊嘛，吓、嗰、个好睇啊吓，
0: 系啊，
1: 即系嗰期有有啲古装片又好多好睇啦吓，唔系咩醉打金枝啊，金装四大才子啊，啊无头东宫生太子啊，
0: 以前都系嗰啲戏多，好多古装剧好好睇啊，以前啊，
1: 系啊，
0: 系啊，仲有咩皆大欢喜啊，
1: 嗰啲系情景剧嚟噶啦，有现代版同古装版添，有动物园同慈姑。吓咁又如果再讲啲现代剧啲爱情片嘅话，你会谂起乜咧？爱情片嘅前三，
0: 爱情片嘅前三
1: 系
0: 《冲上云霄》。
1: 《冲上云霄》应该叫职业剧啫，
0: 唔系入面有爱情嘅，
1: 唔算好专注
0: 的爱情。我哋 Sam 同埋 Holly，
1: 我觉得呢个唔属于好专注的爱情。
0: 哦，咁啊，
1: 系即系纯爱嘅，
0: 纯爱，
1: 纯爱嘅
0: 《天幕下的恋人》
1: 啊，呢个可以系啊，
0: 系啊，
1: 啊仲有咧？其实你想想郑嘉颖佢拍咗好多纯爱
0: 的，我唔中意郑嘉颖嘅，所以
1: 咁《天幕下的恋人》咪有郑嘉颖嘅咩？
0: 所以我对《天幕下的恋人》都麻麻地咯。
1: 吓，咁祝君好啦，
0: 祝君好算啦。
1: 十月初五的月光，
0: 呢、个算啦，
1: 呢、个系属于纯爱嘅。跟住仲有一出嘅，佢出咩？我的鱼翅郎君。
0: 哦，我的鱼翅郎君。咁如果系咁嘅话，我觉得我请留言可以排比较早前嘅纯爱剧，
1: 系嘛？都好睇嘅，即系如果讲纯纯爱，咁有啲诶职业剧有，
0: 职业剧好多啦，职业剧
1: 好多啦，咁啊仲有啲争家产。

0: 一啲。
1: 我咁啊，讲不出声，讲不出声，
0: 好多啦嗰啲。
1: 你唔好怪我冇同你讲再见。
0: 好啦，啲 friend 讲咩咧？
1: 啲 friend 都好多人讲啊，嗱，有云美感恩，我都系比较中意呢个《寻秦记》。搞笑经典，太多儿时回忆。
0: 喂，讲时讲，其实唔怕同你讲《寻秦记》，我知佢讲乜，大概剧情知系乜，但我冇正正经经由头睇到落尾。
1: 包括早一排咧，佢咪翻播嘅，我都系睇到后面少少，我已经睇唔落去啦。
0: 系啦，
1: 系啊，
0: 系咪嗰度有啲胶啊？
1: 系
0: 后面有啲胶。
1: 系啊，即系去到后面啊。孙圈啊，即系阿古天乐揾翻孙圈之后嘅嗰部分，我都睇唔落去。
0: 有啲胶，即系睇咗好似好虎头蛇尾咁
1: 样。系啊，即系前面其实系好睇嘅。
0: 系
1: 啊，咁啊，但系当你太多嘅嗰啲好搞笑嗰啲中英混杂之后咧，后面就觉得唔搞笑。
0: 系啦，
1: 有啊，超仔就话有八三版嘅《射雕英雄传》。
0: 八三版，
1: 嗯，
0: 咁啊，即系刘德华。
1: 呢个已经唔喺我嘅。
0: 是喎、哦，应该是刘德华嗰期喎、
1: 哦。呢个已经唔喺我嘅嗰、那个。
0: 陈玉莲、刘德华喎、哦，哇！你真系经典到啊，超仔、超哥，你真叫你做。
1: 有九五版嘅《神雕侠侣》。
0: 九五版就古天乐啦。
1: 嗯哼。
0: 有你有我雪中送火，爱在迷迷糊糊从中开才别开始。
1: 有九七版嘅《天龙八部》。
0: 你日日夜夜食豆豉。天龙八部，正啊！天龙八部呢个就真系正，唔得啦，俾我听听天龙八部首歌唔该，难念的经系嘛？说过了枉花光心机，几正？咦，呢首难念的经嚟噶？
1: 系啊。
0: Flamingo 嚟嘅喎，呢啲西班牙弗林明哥吉他喎，咁潮嘅当年编曲，紫檀啊！似唔似《鉴定实录》嗰啲职业剧啊？前段如果唔讲嘅话，
1: 似啊，
0: 系咧，
1: 即系咁样过啦嗰啲。
0: 系啊，似嗰啲新版新编嘅话咧，就唔系旧版嚟。系啊，
1: 呢个
0: 新版嚟嘅，呢个唔系 original。嗱，呢只先系啊嘛。嗱，嗰本啊本《天龙八部》啲咁飞出嚟噶嘛？笑过了，整花咗张屋契。
1: 嗱，睇埋佢哋其他人讲嗰啲啊，有黄子华嘅《栋笃神探》，
0: 嗰啲系得难笑啦，我又觉得唔属于话。
1: 张卫健《西游记》都系呢种类型嘅。
0: 哦，都系经典，
1: 都系搞笑类型嘅。
0: 系啊，
1: 嗱，经典咧都系呢啲经典。
0: 笑过了，整花张屋契。
1: 爱竞逐镜花那美丽，八三版射雕系黄日华，
0: 射雕系黄日华，神雕侠侣系刘德华嘛？我讲错咗，唔好意思。
1: 要问翻阿超仔啦。
0: 系黄日华，黄日华，射雕引弓，菜外参兵。系，跟住唔知九几版就张智霖啊嘛，张智霖扮郭靖啊嘛。
1: 神雕才是刘德华、
0: 我要飞往天上，赞一声赞不透这条难题，吞风吻雨壮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浅雪径也未绝望，探戈、啊、即是王平

0: 除咗呢一个版本之后咧，其实仲有一个好正嘅，就系、是、我唔知九几版啦，吕颂贤版本嘅《笑傲江湖》。
1: 哦，
0: 系啦，嗰首歌又好正，播嚟听听。谭咏麟同手比眼嘅，我唔知叫咩名啊。系啦，咁啊，里边有任盈盈啊，系嗰、那个死啦，那个女嘅叫咩名？好靓啊，又系以前玉兰油广告嗰位姐姐啊，我醒唔起啦，个样又系有啲鬼鬼地嘅咁样啊。咁啊，当年咧亦都系万人空巷，同埋里边咧，除咗话佢一只《笑傲江湖》之歌咧，就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咪叫咩？活得精彩定叫咩啊？知啦。是他啦，有冇睇过啊？
1: 冇，
0: 正嘅喎。

0: 一个踢波，一个咧就好似去咗我哋国内开紧演唱会嘅，依家即系陈慧娴啊开演唱会嘅，系咪毫无印象啊？
1: 冇，
0: 所以
1: 可以请校长去做嘉宾啦，就唱呢首歌。
0: 系呢个咧就系令狐冲笑傲江湖啊！即系大家都可以讲下嘅，你哋心目当中 top three 嘅 TVB 吓神剧，
1: 嗯，
0: 系嘛？即系其实不过 TVB 自己有个华人地区排行榜啊。
1: 第一系咩啊？
0: 上海滩。
1: 哦，咁都好正常。
0: 我记得都系上海滩啊，当时我唔知系几时我听过份，睇过份表，
1: 嗯，
0: 即系佢哋 TVB 有历届最多人重播，最多人点播，同埋好多嘢咁。反正上海滩唔系第一就第二嘅。
1: 哦，
0: 跟住其中大时代都有
1: 份。大时代
0: 系大时代有份嘅。
1: 啱先我哋都有 friend 讲出嚟大时代
0: 系。
1: 阿乐 Happy 讲大时代，
0: 啊，丁蟹效应，
1: 嗯，
0: 啊，所以话嗱，
1: 啲表情包，秋官。
0: 臭冠啫，后屘亚视又有翻拍噶，
1: 哦，
0: 大时代咩世纪大战，点但系咧就崩晒嘅口碑，
1: 哦，
0: 同一个监制拍，但系真系唔得啦。
1: 超仔话仲有米雪蛇丝漫版嘅《倚天屠龙记》，
0: 哦，吴启华版本，
1: 嗯，
0: 阿黎姿做赵敏噶嘛，
1: 嗯，
0: 记得啦。
1: 阿柠檬问孙轩同埋古天乐演嘅嗰个咩美味餐厅叫咩名？
0: 哦，美味情缘。
1: 美味情缘。
0: 美味情缘。
1: 嗯。
0: 有欧阳震华嘅。
1: 系。
0: 有孙轩嘅。哦，唔系美味情缘，系妈妈咪好嘢嚟啦！嗰出叫乜鬼啊？有关凌河嘅。系。美味情缘系林峰同阿吴启华嘅。咁但系啊，好嘢嚟啦！嗰出嘢我唔知叫咩名。
1: 是
0: 有沈殿霞、关咏荷、秦沛，咁然之后有古天乐，有欧阳震华，有邓一君，有孙轩嘅，系啦。
1: 嗰首歌叫咩咧？真系。
0: 咁你打沈殿霞有噶啦，好嘢嚟啦！咁但系我真系嗰出戏我唔记得叫咩名。
1: 美味天王。
0: 啊，系啦系啦。你听下啦，阿肥姐一开又讲嘢啦。以前飲食有好多種戲嘅，做飲食，因為佢啦，嗱古裝片就有呢個金玉滿堂啦，現代嘅咧就合府統情啦，咁有嗱呢一個啦，仲有美味情緣啦咁樣，
1: 金玉滿堂我以前都好中意睇，
0: 正噶，
1: 我成日都覺得嗰啲好好食嘅，佛跳牆啦，
0: 夫妻肺片，啊其實仲有出嘢都好好睇嘅。九五至尊我觉得挺好看的。
1: 我没看过。
0: 九五至尊我觉得真的挺好看的。同埋呢我又好像看以前的出什么大闹广昌隆。
1: 我这个有看过一
0: 点。是的。那么讲起大闹广昌隆呢就有林家栋。有林家栋系列呢就肯定有茶是故乡浓。酒是故乡醇。还有娱乐插班生。哇这些都是堪称经典中的经典。
1: 香槟咖啡出嚟讲家好月圆，
0: 溏心风暴啊，
1: 都系嗰啲噶啦，
0: 嗰啲比较现代啲噶啦，
1: 好后咯，好现代啦。
0: 你唔好数咩天地男儿创世纪啊，哦，仲有当时都好劲嘅呢个烈火雄心，
1: 哦，
0: 吓，咁即系好多职业剧嘅。
1: 阿 Sam 讲咗一个天蟾变，我未睇过。
0: 天蚕变系嘛？
1: 天蚕变
0: 亚视噶，独自在山坡的高处未算高，亚洲电视噶。
1: 我听过呢首歌，但我未睇过呢出戏。
0: 亚视噶，徐少强啊嘛，后屘又有尹天照噶嘛。
1: 哇，你真系睇唔少。
0: 喂，我系成日翻阿波啊，因为我成日睇，点解咧？嗰时候我睇

0: 國沾老師填詞嘅，因為我成日都好中意睇一啲作詞人嗰啲經歷寫好多嘢，因為佢哋基本上好多都經歷過電視台工作，除咗鄭國光老師，我喺電視台做過，黃沾又做過，盧國沾又做過，即係嗰期嘅三大詞聖啊，所以我了解一下。媽媽媽媽咪呀，唔得，我覺得要汪明荃老師以前有好多好正嘅嘢嘅。汪明荃老師，例如以前咩《京華春夢》嗰啲，有冇睇過？
1: 冇啊。
0: 嗱，你打《京華春夢》，你就揾到有啲好正嘅歌嘅。你試打一首，幾正？《勇敢的中國人》好似都係《京華春夢》裏面出嚟嘅。做個勇敢中國人啊！我哋有 Lisa 姐。
2: 如夢人生。
0: 我哋得闲要见下 Angel 姐姐，可以推介下呢首歌。
1: 哦，系，好似未见佢推过呢首歌喎。
0: 系啊。哦，你成日打仙道 live， 然之后佢出叫咩？流民皇帝嗰首啊，叫乜嘢咧？你睇我有冇流民皇帝嘅主题曲？呢一首歌就堪称系香系。华人电视第一首主题曲，亦都系当时同呢一个 Sam 虚嗰首《铁塔凌云》争边一首先系第一首嘅粤语流行歌嘅，
1: 叫咩名
0: 字？死啦！嗰出嘢叫《流民皇帝》，
1: 歌词咧
0: 死啦！为怕哥你变咗心，情人泪满襟

0: 有冇啊？
1: 啼笑姻
0: 缘。哦，系啊，系呢度咧。嗱，当时好多喺度争紧嘅，就究竟系《铁塔凌云》系第一首粤语流行歌啊，定系呢一首嘅？因为呢一首当时喺电视播，《铁塔凌云》当时喺电台度播，其实两首歌系同期嘅。考古啊！
2: 为怕歌里变咗心，
0: 男主角系郑少秋，女主角系何妈，
1: 完全跳脱咗我喺我嘅范围。
0: 喂，我都唔系我嗰个年代嘅，不过我真系中意考古睇翻，即系以前嗰啲嘢啊。佢由粤曲小调转翻过嚟噶嘛，所以有呢啲。
1: 所有嘅歌我都听过，但系所有嘅歌对应嘅
0: 呢首你有冇听过？
1: 听过。
0: 里面我仲记得郑少秋里面嗰个角色，佢系一个流民地方无啦啦做咗皇帝噶嘛，咁啊叫朱锦春。
1: 但所有嘅剧情喺我脑海入，
0: 我都冇睇过，我冇睇过，但我真系考古睇过啲介绍啫，佢真系我冇睇过嘅。就系但呢一首就当年同《铁塔凌云》号称争边一首先系正玉印嘅第一首粤语流行歌啊！
1: 1987版嘅《啼笑姻缘》电视剧
0: 系啊。作曲填词都是黄沾和顾家辉，我记得没错啊。
1: 外面咁样话，咁你的年纪应该都是80、90之间嘅啫，点解你咁喜欢听啲咁有年代感，好像我妈咁、啊？
0: 我觉得呢啲是 respect 嘅、哦，冇问题噶，即系考古或者是喜欢古董的朋友咁啫嘛。
1: 喂，我觉得呢啲咧系，我觉得听呢啲歌咧系一个真正嘅美育教育。
0: 系啊，真噶嗱，我又玩 hip hop， 我又 rap， 但我自己中意听呢啲、哦。
1: 冬天出走的猪就话佢嘅启蒙咧，应该就系《铁塔凌云》啦。
0: 系咧，呢个粤语流行歌嘛，系呢个仙道拉老师。
1: 你好中，你以前好中意唱佢首《风云》。
0: 青山怨诗，
1: 日日唱，日日唱，唱到我耳朵起晒枕。
0: 下一阵播，好听啊嘛，系嘛？好啦，我哋结束今日嘅节目噶啦，话咁诶，下周再见啦，好嘛？
1: 好嘅。
0: 好啦，翻工路上。精神啊，拜拜！
3: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4: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夏天多啲食呢啲当家菜，清凉又解暑。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天气一热，大家往往毛病三分虚，感觉到无力啦，食欲不振，体重减轻，呢啲就系民间所讲嘅苦夏啦。点样先至能够喺炎热嘅天气里面，亦都能够保持精神抖擞呢？饮食当然就系源头啦，而瓜同埋豆就系夏季清凉解暑嘅当家食品。中医认为，暑性湿重。

0: 人体内积热太多，汗又不断出，所以要经常食清热生津、利水渗湿的食品，例如西瓜、冬瓜、黄瓜就有大量水分了，不单只能够补充我们人体水分的缺失，亦都能够去暑降温、生津止渴，还有利尿的功效。而苦瓜就可以去暑清心、清热泻火，刺激消化液分泌，帮助消化，增进食欲。而丝瓜就能够清热凉血，解毒去风，化痰消肿。黄豆、绿豆、赤豆和扁豆等多种的豆类呢，就有健脾利湿的功效，在暑天可以多些食用，可以缓解苦夏的表现，令人神清气爽。而现代营养学亦都认为呢，在高温天气底下，人体体温调节、代谢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会造成正话神经功能紊乱和食欲减退，而且随着大量的汗液流出，钠、钾、钙、镁这些微量元素和无机盐，以及水溶性维生素，例如维生素 C、B1、B2 这些营养物质都会流失的。而上水的瓜和豆类当中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B1、B2、钾、钠、镁等等的矿物质了。夏季可以多些吃这些营养食品，既可以补充我们夏日人体养分的不足，亦都可以调节植物神经功能，消除苦夏的症状。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夏季其实可以多些吃这些当家菜，清凉又解暑。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
2: 印记
1: 小兴电台，
2: 小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

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2: 出行九四九，
1: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2: 出行九四九，
1: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九四九。
10: 交通部了热线
9: 2781949。

0: 交通快报。
1: 时间分为14:34，收听呢度系上影电台唱歌时间，关注路况。电台对出星汇大路东西双，而家转灯过到啦。信息分流全位陆续差，增加仔然有序。工农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转灯，双影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然后到东西运都系车车。中间文明北路我知得闲使转灯，主要广播得咗斑马线人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两面见特别拗撬，太中心南门西有雨上，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摩保持车速车距噶。咁啊，转咗大天宁路南北顺昌东西走向嘅中心市场对出嗰度过马路嘅街坊较多，开埋啲车速啊，唔该啊。顺安大道、星湖大道现闹唔拗撬嘅，三条桥方面，如果大桥双靓仔城大桥还可以，西港大桥端州上桥位都 OK 咁啦。好啦，翻工啦，精神啊喂！
2: 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3: 每个新鲜创意
2: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深化产教融合，共育时代英才，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正式揭牌；守护平安度运，鼎湖海事在行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贯彻落实国家及广东省关于高校实习管理的相关文件精神，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持续优化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近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与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单位肇庆祥庆科技文化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揭牌仪式，标志着双方校企协同育人平台正式落地启用。在现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正式揭牌。接下来，校企双方将依托实践教学基地，持续深化多维度合作，常态化推进实践教学、师资交流、资源共建与成果转化等工作，全力打造高质量校企合作育人样板，实现互惠共赢、协同发展。基地的落成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实习实训与实操锻炼平台，助力学生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切实提升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创意设计与建筑学院院长李旭红：
3: 青少年宫它跟我们高校有很多共同的培养的模式，我们学校有53个本科专业，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供这种专业各种方向的人才，所以我相信我们两家的合作能够为青少年宫提高一个很好的教育平台。
2: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学生傅思琪：
4: 作为广应科美术学专业的学生，然后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想要从事就是教师这一个行业的，有这样的平台我们去实践了，那肯定就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能力，并且就是还有提升我们的教学能力。
2: 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方负责人黄小飞：
5: 我们将与实践基地为桥梁，希望能让广应科学子走进肇庆，了解肇庆，爱上肇庆，吸引更多优秀毕业生扎根肇庆，建功肇庆，让青春梦想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
2: 近日，肇庆鼎湖海事处牵头联合鼎湖区交通局、肇庆市交通局鼎湖港航所、广利街道办事处，在广利燕州社区举办渡运安全进社区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活动，切实筑牢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安全。宣讲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辖区及周边典型水上交通安全事故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通俗易懂的表述，普及乘船安全常识和应急避险技巧。同时，针对景区涉客船舶运营特点，重点强调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运营人严格落实船舶日常维护保养、船员资质审核、安全隐患自查整改等核心工作，坚决杜绝船舶带病运营，全力守护游客水上出行安全。会后，宣讲小组来到广利渡口，聚焦过渡乘客，开展精准宣传服务，向过渡乘客逐一发放渡运安全宣传单张，结合渡运出行高频场景，耐心细致讲解乘船安全注意事项，积极引导乘客树立安全乘船、规范穿戴的理念，自觉远离超载、冒险航行等不安全船舶，切实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肇庆鼎湖海事处副处长刘顺林：
6: 我们今天开展多元安全宣讲进社区，从而提高水上出行群众的安全意识，增强渡船驾驶员的驾驶技能，为保障水上出行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2: 下一步，鼎湖海事处将持续深化安全宣传五禁工作，联合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渡口、景区、社客船舶安全监管，紧盯恶劣天气等重点时段、重点环节，严查各类安全隐患，持续织密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护网，以实际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平安，为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8: 岁月磨练成
7: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8: 肇兴电台，畅行949，
7: 用音乐，
8: 用音乐
7: 走进你的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949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基提升3.5%。昨天由中大团队研制的乙酰三号面对趁可重复使用，基提升3.5%。昨天由中大团队研制的乙酰三号面对趁可重复使用火箭在广东省阳江市成功完成低空飞行试验，这是国内首枚高校主导研制的面对称可回收液体火箭。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名单正式公布，广东共有32名选手入选。自2011年我国参加世赛以来，广东选手已累计拿下35枚金牌，稳居全国第一。

0: 昨天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5月14日，河源、梅州、阳江、珠江三角洲越冬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来自广东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截至14日17时，全省各江河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等情况报告。此外，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多地市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昨天， 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率国际足联代表团一行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参观考察。据了解，格拉夫斯特伦一行首要任务是与中国足协及央视就足球合作与世界杯转播权事宜展开会谈。今年一到三月，广东省消委会开展儿童机票价格专项调查，调查发现不少航空公司儿童票按成人价格购买，甚至高于成人机票价格。
1: 广东消委会呼吁将儿童票价优惠基准调整为成人实时票价，或设立儿童专属优惠仓位实行一口价管理。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阳光在享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949，我们。

炎炎夏日，畅行九十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深化产教融合，共育时代英才，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正式揭牌，守护平安度运，鼎湖海事在行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贯彻落实国家及广东省关于高校实习管理的相关文件精神，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持续优化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近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与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单位肇庆祥庆科技文化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揭牌仪式，标志着双方校企协同育人平台正式落地启用。在现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正式揭牌。接下来校企双方将依托实践教学基地，持续深化多维度合作，常态化推进实践教学、师资交流、资源共建与成果转化等工作，全力打造高质量校企合作育人样板，实现互惠共赢、协同发展。基地的落成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实习实训与实操锻炼平台，助力学生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切实提升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创意设计与建筑学院院长李旭红：
3: 青少年宫它跟我们高校有很多共同的培养的模式，我们学校有53个本科专业，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供这种专业各种方向的人才，所以我相信我们两家的合作能够为青少年宫提高一个很好的教育平台。
2: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学生傅思琪：
4: 作为广应科美术学专业的学生，然后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想要从事就是教师这一个行业的，有这样的平台我们去实践了，那肯定就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能力，并且就是还有提升我们的教学能力。
2: 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方负责人黄小飞：
5: 我们将与实践基地为桥梁，希望能让广应科学子走进肇庆，了解肇庆，爱上肇庆，吸引更多优秀毕业生扎根肇庆，建功肇庆，让青春梦想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
2: 近日肇庆鼎湖海事处牵头联合鼎湖区交通局、肇庆市交通局鼎湖港航所、广利街道办事处在广利燕州社区举办渡运安全进社区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活动，切实筑牢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安全。宣讲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辖区及周边典型水上交通安全事故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通俗易懂的表述，普及乘船安全常识和应急避险技巧。同时，针对景区涉客船舶运营特点，重点强调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运营人严格落实船舶日常维护保养、船员资质审核、安全隐患自查整改等核心工作，坚决杜绝船舶带病运营，全力守护游客水上出行安全。会后，宣讲小组来到广利渡口，聚焦过渡乘客，开展精准宣传服务，向过渡乘客逐一发放渡运安全宣传单张，结合渡运出行高频场景，耐心细致讲解乘船安全注意事项，积极引导乘客树立安全乘船、规范穿戴的理念，自觉远离超载、冒险航行等不安全船舶，切实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肇庆鼎湖海事处副处长刘顺林：
6: 我们今天开展多元安全宣讲进社区，从而提高水上出行群众的安全意识，增强渡船驾驶员的驾驶技能，为保障水上出行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2: 下一步，鼎湖海事处将持续深化安全宣传五禁工作，联合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渡口、景区、社客船舶安全监管，紧盯恶劣天气等重点时段、重点环节，严查各类安全隐患，持续织密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护网，以实际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平安，为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8: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眉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眉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眉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眉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眉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0: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

0: 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
3: 5月15日星期五嘅下昼四点过后，继续会有妈妈同学会嘅出现。咁啊，现在望出去窗外面咧，似乎天色系变得阴沉起来啦。咁啊，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就28.7度，吹紧3级嘅东风，相对湿度系83%。咁啊，睇嚟咧嚟紧咧可能真系会有一阵嘅雷阵雨出现啦。事关今日嘅天气预报都讲啦，可能出现嘅情况咧会系中雨转雷阵雨嘅。咁而且咧一路咧会去到下个星期一啦，呢一种中雨大雨转中雨和雷阵雨都会不间断和不定期地出现，所以大家也要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忽冷忽热的天气怎样才可以做好健康防护呢？我们今天就来重点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

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94.9 周一至五。

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冇错啦，咁继续喺下午嘅四点开始我哋嘅学习育儿好方法。你好嘛，我系阿 wing， 今日听紧嘅呢个时间咧，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啊。近段时间咧，忽冷忽热啊，气温咧真系快速波动，一阵咧廿几度，一阵咧就卅几度，似乎呢一种咧都算系一种新型嘅极端天气啦。加上咧，嚟紧呢几日咧，可能会有不定期嘅雷阵雨出现啦，咁所以雷阵雨伴随住嘅咧，就会系清凉嘅体感，咁所以咧，冷空气来临前后咧，吓呢个气温咧，即系隔日甚至乎咧，就系即系早午晚咧，好似换季咁样啊，大幅咧就系由偏高快速转去明显偏低。呢一种忽冷忽热嘅天气，点样做好健康防护？老人小朋友又应该点样咧去好好地保重自己嘅身体咧？真系有讲究嘅。第一啦，咁喺呢个广东啦呢一季天啦，汤水啦亦都系会转换噶啦，咁啊由咧就系冬季嘅呢一种咧滋补啦吓。到現在的這段時間的消暑啦、清涼啦，還有就是這個健脾胃、養脾胃。乜事關啦，正如醫生話齋咧，氣温越是劇烈波動啦，亦都應該咧就係關注翻啦，從保暖啊、生活習慣啊、飲食啊，同埋咧就係一啲嘅運動配合咧，去提升呢個免疫力啊嘛。總言之啦，方方面面都要調整。正如咧呢個春夏季啦，要調節啦。同樣地咧，要由自身開始做起，尤其是係啦，咪一啲嘅心血管方面嘅，又或者呼吸系統方面啦，咪有少少咁多毛病嘅，又或者係會容易喉嚨痕啊，呼吸道咧容易會影響到嘅呢啲嘅老人小朋友，又或者係年輕人們咧，都應該好好地咧，就喺呢季天啦關注。正如啦，空調要開到幾多度，咁啊，仲有咧就開空調嘅時候，又應該咧點樣配合咧呢個室內可能咧就要加濕啊，又或者咧就著裝方面啦，好多嘅女士咧，佢會特別之咧就有講究嘅，去到咧有空調嘅地方咧，佢會特登咧備定多一條嘅絲巾啦，又或者係備定多一件嘅薄薄地嘅一啲咧防曬嘅外套啦。正所謂咧就進可攻退可守，所以咧氣温變化都可以用呢個洋葱式嘅配搭啦，方便根據天氣嘅冷熱啦去加或者係減少呢個嘅衣物。咁啊並且咧喺外出啦嚇，如果係遇到咧就係有呢個嘅好熱嘅呢個咁樣嘅情況，又或者係有猛太陽出現嘅時候咧，外出咧我哋女士咧都會特別之注重防曬嘅。正所謂啦，響呢個氣温居高不下嘅，咁啊依家聽講北方啦嚇，已經係有最高氣温飆升到去35度噶啦。咁所以咧，如果喺呢個北方嘅街頭啦，你行一行啦，會見到啦嚇曬緊嘅嚇大熱頭底下咧，係會見到隨處啦就係有人咧就係攞住呢個嘅遮陽嘅呢個我哋所講啦，即係防曬嘅遮啦、防曬衫啦、防曬帽啦，同埋咧就係搽防曬嘅呢啲嘅用品啊、護膚啊咁樣啊，各種方式咧都係希望可以咧用自己嘅方法去調節啊呢個暴曬嘅天氣，好好咁樣去保護自己，例如頸啊、腹部啊、腳部啊、頭部啊呢啲咧容易咧就係凍啊或者係曬到嘅地方啦，其實都會有各種嘅防護嘅。另外在家居日常的生活当中，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定期开窗通风净化空气都非常必要的。还有就是每日要补充足够的水分和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中午有条件的话，适当睡一睡瞌一瞌，这个眼觉都是非常好的养命，还有就叫做现在属于一个不用吃補品，但是可以補到睡眠、補到自己的這種這樣的精神的一個簡單容易做的操作，就是睡眼覺，避免過度勞累和適當的運動，而且運動的時候都應該就輕鬆緩慢以對，例如就是練下瑜伽、八段錦、快走又或者是散步，這些中低強度的運動就比較適宜了。運動之後亦都要及時換回乾爽的衣物，避免咧就因为咧吸咗呢啲咁样嘅湿气啊，又或者系吸翻呢啲汗啦，令到自己容易感冒啊。
而讲开咧，就系瞓晏觉咧，嗱，原来咧呢一个都有讲究嘅。我哋平时咧可能会觉得啦，瞓晏觉就系补充呢、这个即系、

即係我哋所講補眠啊，或者係補充休息啊咁樣。但係咧，如果對於小朋友嚟講咧，真正帶俾佢哋咧，除咗有呢一種咁樣補充能量，又或者叫做咧充電嘅感覺咧，其實仲有多一重嘅能力，就係對生活嘅掌控感同埋內在嘅秩序啦。例如咧，就曾經真係有呢個報道咧，就講過啦，有一個媽媽咧，佢就分享過嚇，啊，佢自己咧有一對仔女，啊，姐姐咧由細就有一個好有規律嘅呢個瞓晏覺嘅習慣。佢話咧，就算去到週末啦嚇，姐姐咧都會雷打不動咁樣咧，到點就話眼瞓要瞓覺啦。中午食完飯啦，咁啊唞唞休息一下啦，洗洗面啦，咁啊跟住咧就會瞓覺啦。瞓醒覺之後咧，誒精神煥發嚇，咁啊下晝嘅呢個時間啦，啊當佢咧就係、是。在中午時分充夠電之後，下午就開始自動自覺咁樣去進入自己的學習或者溫習啦。就算去到就依家啦，姐姐就已經去到高中階段啦，咁好多嘅即係同齡嘅小朋友，又或者同齡嘅同學仔啦，佢哋可能喺下午咧瞓覺啊，容易咧就做咩嘢咧？佢哋冇呢個瞓覺嘅習慣啦，冇瞓晏覺嘅習慣啦，去到下晝上課嘅時候咧，容易瞌眼瞓，反而咧因為姐姐咧就係、是。养成咗呢个瞓晏觉嘅习惯啦，下昼上课时间总系精力充沛吓，做题啊、温习啊、学习嘅效率都会特别之高。而同姐姐咧就有完全系呢个吓对应嘅相反嘅咁样嘅。體驗嘅咧就係弟弟啦，咁因為咧呢一個弟弟啦嚇，咁按照媽媽所講啦，細個咧就已經唔中意瞓眼覺，中午時間啦，仲要咧就係東摸摸西摸摸，甚至乎咧就係睇下動畫片啊咁樣嚇。總而言之，呢個中午啦就唔會老老實實咁樣去瞓眼覺，反而咧就會將佢用喺呢啲咧就其餘嘅佢嘅休閒活動上面。所以咧咁樣一對比咧，學習上面咧去到下晝時間咧，可能就因為咧中午冇瞓覺，下晝咧即係。中午补睡，下午崩溃，学习上就不够姐姐这种下午的精力充沛，经常去到下午翻学，又或者在上课的时间就拖拖拉拉，还有咪咪摸摸玩下玩下，甚至乎不记得时间，同样都是妈妈一起去抚养，同样都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习状态和这种这样的体会差别在哪里，可能真的日子有功。原来根据就是脑科学的研究就发现说，规律的日间节奏是有助于强化大脑里面有一个默认模式的网络切换效率。这种网络就是有两个功能，一个就是专注在工作或者任务上面，另外一个就是在放松的状态。怎样才可以有一个自如的变换，又或者平顺平滑的过渡呢？其实呢，有瞓眼觉的小路仔，大脑是经过了反复的这种投入、暂停、重启。我们即是说呢，就是这个工作、休息、再工作这种这样的训练转换，切换起来呢就更加之自如自在了。但是如果呢长期呢是处于一种呢是无状态式的、无秩序式的刺激里面，分不清呢什么是工作、什么是学习、什么是休息呢，其实是会令到大脑呢是习惯了这种碎片化的跳跃，到真的呢要转换到去专注模式的时候呢，反而就会更加吃力和更容易拖延。正所谓呢，拖延症发作就是因为做事是没有这个这样的节奏感。换句话来讲，最简单的讲法就是儿童的自控力、自制力、计划性和时间管理能力都不是天生的，反而就在日复一日的规律的操作当中，又或者是规律的作息当中慢慢培养。固定的午睡午休时间，其实在本质上面就会将很长的这个一日的24小时很有节奏地分为上午、中午、下午、晚上，不同的时段它会有不同的模式切换，令到小朋友由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规律，就是去到什么时间就应该做什么事，工作时工作，娱乐时娱乐，休息时休息。这种的秩序感可能小的时候就不会说有太大的对比，但是如果去到由小学开始训练了这个模式，去到中学、大学，甚至乎去到工作的这个职场，都会有一种自我控制的健康的自律节奏，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暂停。

乜嘢时候应该唞唞，乜嘢时候应该继续全力以赴啊？所以拉开差距嘅，并唔系话瞓晏觉呢个习惯，而系话由瞓晏觉啦呢一种咁样嘅习惯啦、节奏啦，养成嘅生活嘅默契同埋自我嘅规划啊。

0: 午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949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昨天由中大团队研制的乙仙三号面对称可重复使用火箭，在广东省阳江市成功完成低空飞行试验，这是国内首枚高校主导研制的面对称可回收液体火箭。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名单正式公布，广东共有32名选手入选。自2011年我国参加世赛以来，广东选手已累计拿下35枚金牌，稳居全国第一。昨天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5月14日，河源、梅州、阳江、珠江三角洲、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来自广东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截至14日17时，全省各江河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等情况报告。此外，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多地市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昨天，国际足联

0: 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率国际足联代表团一行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参观考察。据了解，格拉夫斯特伦一行首要任务是与中国足协及央视就足球合作与世界杯转播权事宜展开会谈。今年一到三月，广东省消委会开展儿童机票价格专项调查，调查发现不少航空公司儿童票按成人价格购买，甚至高于成人机票价格。广东消委会呼吁将儿童票价优惠基准调整为成人实时票价，或设立儿童专属优惠仓位，实行一口价管理。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3: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4: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

0: 见绿美照进。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2: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昼4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3: 欢迎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吓，咁啊有件嘅关于天气方面嘅动态啦，要同大家刷新一下消息。肇庆市气象台咧，啱啱喺呢个下昼啊15:20，就系下昼嘅3:04上下啦，发布咗个消息吓，预计咧就系今日下昼4点到晚上嘅7点啦，16:00至19:00啦吓，端州区、鼎湖区啦会有雷雨天气，并且咧伴有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大风，咁啊请注意防御。正所谓咧，暴雨来袭要谨慎出行啊！暴雨来临之前大家亦都要注意啦。居家嘅话要提前关好门窗，同埋咧就系如果系有低洼积水嘅地方要设好挡板防止有水咧进入啦。另外入水嘅话一定要即刻关闭电源啦，同埋就系提前咧关闭好呢个嘅煤气等等嘅设备。另外，危旧嘅地方又或者低洼区域居住嘅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嘅区域。而暴雨来临之后咧，响呢个暴雨嘅啊，即系落暴雨嘅期间啦，千祈唔好外出啦。另外咧，必要外出嘅话咧，应该要绕行，咁啊绕开一啲咧积水嘅地段啦，同埋绕开高压嘅电线、变压站等等嘅电线集中路段。行车如果喺低洼处咧，亦都系应该落车去到高处等待救援。正所谓啦，喺出行之前咧，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同埋预警嘅信息，合理规划出行嘅路线，注意安全啊！

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继续前文再续啊！话说咧，我哋上半 part 咧就讲咗话咧，呢个嘅瞓眼觉啦，咁啊，如果呢个习惯啦，由小朋友细个时候养成啦，咁啊，亦都会咧就作为一种咧就系添加嘅，又或者系咧就去到中学之后咧，慢慢会显现出嚟嘅一个好习惯啊！好习惯嘅体现咧，其实就系同养生啦，同咧呢个嘅啊，即、就、系、是、我哋所讲咧啊呢、这个。调节翻咧呢个学习状态啦，尽快咁样去投入下午嘅呢个嘅全力以赴啦，系会有好好嘅一种嘅力量啊！话说咧，有一种讲法啦，咁啊，中医话咧，瞓眼觉原来唔单止系一种习惯，仲系一种养生嘅方式。咁啊，话说咧，《黄帝内经》里边咧都曾经系指出啦，就系里边有两句说话啦吓，咁啊直译翻嚟嘅意思咧就话喺夜半子时咧就系一个咧系阴气最盛同埋咧阳气最弱嘅时间，咁所以咧就晚上咧夜深就一定要瞓觉，而去到中午嘅午时咧反翻过嚟系一个咧阳气最盛同埋阴气最弱嘅时间，同样地咧。如果要讲养生的话都需要用休息来调节，这个就叫子时大睡午时小息的养生原则来的。现在就算去到今时今日现代化的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可能更加应该要响应一下，将这种古为中用的养生方式就进行到底。事关中医认为瞓眼觉唔单止可以增强体力、消除疲劳，仲可以提高午后嘅工作效率，同时咧仲有增强机体防护嘅功能作用。所以咧，如果想话一日咧都系可以即系充够电，又或者咧电力十足咧，其实都系应该咧要喺适当时候揿一个暂停键。

休息一下，午觉咧系非常之重要嘅，而且咧瞓晏觉咧仲有啲讲究嘅，例如话咧瞓晏觉之前咧唔可以食得太饱啦，唔可以食得太过油腻啦，尤其是咧食完午饭之后咧就唔好即刻瞓晏觉，事关咧啱啱食完中午饭咧呢个胃嘅位置咧就俾呢个食物充满晒，所以咧如果呢个时候咧大量嘅血液咧流向胃部咧，血压就会下降，大脑供氧同埋营养都会下降，这个也是为什么人家说吃完东西就很容易眼睡，这个原因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说吃完饭即刻睡其实是会引起大脑供血不足的，所以不单止起不到好的午休作用，反而还会令到自己的身体是会觉得为什么会有些越睡越累的感觉呢，所以一定要唞一唞一下，大概就是唞得就五到十分钟之后调整好状态，然后就进行午睡。另外在中午休息的时间都不可以太长，因为事关休息得过长睡醒觉都是不舒服的，所谓小息这个时间就是叫休息片刻，片刻就大概是15到30分钟，即如果说就是15到30分钟，即半个钟之内，其实这种就是叫做充电五分钟，就是叫做咩工作几小时啊嗰啲咁样嘅规律啦。咁如果话咧呢个生物钟咧掌握得好咧，亦都会令到自己咧系一种非常之好嘅状态大用嘅，喺下午时分咧可以好有效率咁样去工作。所以咧，亦都有一种讲法咧，就话瞓好呢个嘅子午觉胜过食补品。另外如果你话对于小朋友嚟讲啦吓，点样先可以培养到佢一个咧就瞓眼觉嘅习惯咧？因为一般嚟讲啦，小朋友咧佢唔一定话个个都会想瞓眼觉，又或者系中意瞓眼觉，甚至乎呢个习惯咧系要由家长帮佢培养嘅。咁如果对于一个咧就系中午可以瞓一瞓，下昼可以更精神，起到呢个作用嘅咁样嘅调节嘅话咧，家长可以咧尝试建立一个针对小朋友不同年龄层段的，例如1到6岁左右的小朋友，有一个就是在中午觉的这个休息的节奏，例如说当他呢开始吃完饭之后唞唞开始捽眼有一点呆呆滞滞的感觉，又或者打喊路的话，其实就可以显示到啱啱去准备可以进入这个睡眠状态，这个时候呢我哋所讲捉佢瞓眼觉，又或者系咧就系陪佢一齐瞓眼觉啦，呢个成功率咧系最高嘅。如果错过咗呢个咁样嘅时间节点啦，可能你真系要咧再等多下一个时间啦，或者咧个零两个钟之后咧，先至可以令佢再有呢一种咧想瞓觉嘅咁样嘅状态。另外咧，如果佢话中午咧唔瞓觉啦，咁啊作为家长咧都唔好太过心急啊。任何事情咧，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可以从建立仪式感开始。例如话中午咧一个固定嘅时间节点啦，叫佢又或者你同佢一齐咧去拉窗帘吓，咁啊将呢个嘅室内嘅光线咧慢慢咧就变得咧就系稍微暗少少，另外咧放啲舒缓嘅音乐啦，换翻佢中意嘅呢个嘅睡衣啦，重复嘅感官刺激咧就会形成条件反射，咁可能咧多几次之后咧，小朋友听到嗰首好舒缓嘅音乐，入到一个咧系光线冇咁充足稍微暗少少嘅房间咧，大脑就会主动自动咁样去切换到休息嘅模式状态啦。曾经咧睇过一个短视频咧，好得意嘅。佢小朋友咧一去到咧晚上瞓觉时间啦，咁啊家长咧会同佢一齐咧就瞓到床上面啦，就做咩嘢咧？家长一唱嗰首小燕子，跟住小朋友即刻揽住个枕头，就即刻进入呢个睡眠状态。哇！即系有啲嘅网友甚至乎话咧，哇！呢个咁样嘅操作模式点先可以教得识啊？咁样可能真系咧用仪式感加上音乐嘅配搭，可能会有出奇嘅效果噶。另外第三样嘢咧，医生亦都提醒就话啦，学龄前嘅儿童，即系1到6岁左右嘅儿童咧，佢哋理想嘅午休时间啦吓，系30到90分钟。如果一旦超过2个钟啦，即系瞓觉嘅时间太过长啊，中午
觉瞓得太耐，反而就会干扰到夜晚黑入睡的时间。所以如果

真系中午咧，想叫佢形成瞓晏觉嘅习惯啦，最好就系安排喺午餐之后嘅一个钟头之内，千祈唔好喺下昼3点钟之后咧再捉佢瞓晏觉，呢个咧就真系会完全系好大影响，影响佢晚上嘅休息时间啊。另外咧，咁啊，针对咧就系年龄段稍为大少少嘅大孩子啦，大概系6岁及以上嘅呢一班同学仔咧，其实可能家长要改改吓，唔好叫瞓眼觉，因为咧有时候咧，小朋友会对呢啲嘅瞓眼觉嘅名咧系产生抵触嘅心理，点样去换一种讲法，令佢更容易接受咧？可能咧，我哋应该咧就系将佢称之为咧就系午后嘅呢个充电时间，又或者咧同佢讲，不如我哋充电5分钟咧，将呢个主动权咧交俾佢，啊，话俾佢听，啊，妈妈咧就想拉埋窗帘瞓一阵，一唔系你都一齐啦，你又瞓一阵啦，又或者你眯埋眼，啊，好放松咁样瞓喺你自己嘅床上面听听歌啊，咁样，啊，用呢一种咧系比较容易接受嘅操作方式吓，令佢接受呢一个瞓晏觉嘅模式。另外咧，亦都可以咧拆解一下目标吓，从咧就系微休息，又或者系轻轻地嘅唞一唞呢一种嘅做法咧，去开始咧将呢个瞓晏觉咧就系形成一个小习惯。从咧闭眼吓，养我哋所讲咧就系闭目养神啦，深呼吸3分钟作为起点，慢慢延长到5分钟、10分钟吓，将呢个微小嘅习惯咧形成一个咁样嘅节奏吓，大家咧可能会慢慢啦，通过操作3到5次啦，令到呢个大孩子咧就发现，就算系呢个闭目养神嘅小动作啦，都可以令到大脑咧适当嘅时间有个放松放空嘅感觉，舒适嘅程度咧远远咧持续啊胜过咧刷呢个短视频啊，或者将中午嘅时间啦攞嚟睇电视啊等等呢啲玩游戏咁样，少少嘅放松就从瞓晏觉，又或者是休息5分钟开始。当然啦，都会有啲嘅小朋友咧，佢哋系冇瞓觉呢个习惯，又或者佢天生咧就真系唔需要瞓晏觉嘅。咁有啲乜嘢可以即系替代咗呢个咁样嘅瞓晏觉嘅习惯动作咧？又或者系可以用听歌啦、睇书啦，系又或者系允许佢咧就系坐喺度乜都唔谂，自己谂自己啊。叫做咧有少少咧进入佢自己嘅冥想嘅状态啊，原来咧医生话斋啦，呢一种咧调节咧系属于一种心理嘅调节，关键咧就唔系瞓觉，而系调整或者系了解自己嘅身心节奏，学识自己管理自己嘅精力同埋调节情绪。所以真正关注嘅点咧就并唔系话一定要夹硬啦，要佢喺呢个中午觉嘅时间啦，要瞓觉啦，而系话帮佢建立一种咧张弛有度嘅健康嘅生活状态，将呢个咁样嘅生活模式话俾佢哋听，休息其实系为咗行更长嘅路啊。无限大钟时间啦，16:56啦，要同你讲声拜拜啦噃。今个小周末，希望你可以开心愉快。我哋下星期一再见你，拜拜。

0: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1: 每个新鲜创意
0: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
1: 949，
0: 我们盛夏正当时。

0: 碎。
1: 而家系下午五点半，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九四九，除外经典。
3: 吴国敬曾经参加1985年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可惜落选。但是在1986年，他还是被唱片监制赏识，加入八代唱片公司。1987年推出首张唱片《换火》，当时就已经开始渐露头角。最爱经典吴国敬《换火》。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九交通快报。
1: 17:42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现时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咁啊，现在咧咁啊，应该咧喺呢个嘅户外嘅地方咧，亦都系落紧大雨噶。咁所以咧呢个雷阵雨嘅时间段咧，亦都希望咧大家可以小心慢行。咁啊，行车在路上咧，一定要注意，要小心忍让啦。咁啊，现在亦都会继续同你关注翻咧呢个嘅路面方面嘅交通啦。咁啊，因为咧前几日咧呢个嘅西江大桥咧，亦都系有呢个施工违弊吓，咁啊，因为而喺呢个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落桥位咧，系有直行嘅呢条桥北路嘅落桥位置咧，系有施工违弊嘅。咁所以现时咧，咁啊，如果系喺呢个桥面上面行走嘅车辆咧，亦都要注意啊，控制好呢个车速，因为咧就天色系比较暗啊，所以咧行车嘅时候咧，亦都系要开着呢个嘅车前大灯啦，同埋咧要小心慢行啊，耷耷油咧，最紧要唔好赶时间啊。现时咧，我话俾大家听啦，喺呢个城区方面啦，多个路段嘅围

0: 市咧系可能系有落雨，咁所以咧路面比较湿滑嘅情况啦，行车嘅车速咧都要注意好。现时咧再嚟关注翻啦，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吓，天宁路同埋建设路依家呢个中数咧，亦都系车多有缓慢啊。咁啊，特别系咧就系路遇斑马线咧，亦都要礼让行人。咁啊，车辆咧亦都系要慢行少少啊。咁啊，再嚟关注翻啦。咁啊，刚才提到嘅呢个位置啊，西江大桥桥面相当活跃，咁亦都系睇翻啦。南岸翻嚟端州城区落桥位置仍然都系有施工围蔽，现时好多车辆咧仍然都系要靠右行驶。虽然咧咁啊，依家路面上面有三条车道啦，系通车中，咁但系咧仍然都系需要系慢行啊，缓行当中啊。好多车辆已经着起了车灯了，而看回就这边南岸回来端州城区都是慢行拥堵中，而在端州城区上桥位也都是比较顺畅的，去到叫桥中段也都叫做就非常之多车的，所以在这个中数一定要小心慢行。现时刚才提到的天宁路建设路咧，依家都系车多有缓慢。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咧，好多嘅车辆喺呢个中数啦呢边咧，都需要稍微咧红灯前面等一等。不过咧等等啦，好快就会通行噶啦。另外咧，建设三路咧亦都系排紧长龙啊。建设三路往呢个天宁路同埋建设呢个嘅宋城路方向嘅车辆咧，呢边都系需要大家咧稍微等一等，停一停，因为两条车道咧车辆系会比较逼夹少少。路面上面嘅车辆啦，车尾车龙嘅车尾已经系到差唔多一中对面嘅路况噶啦。现时咧见到啦。天色是开始暗了，再来关注顺星花坛这边。顺星花坛这边往过来往西湖大道往燕都大道和就往这个唐江路江美路和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都是全线放紧慢的，大家都需要小心慢行，转弯位都要格外留神。 OK， 这班路况暂时为你看到这里。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1: 在哪里？
4: 我在天宁路。
5: 西江大桥什么环境？
6: 我在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爆料热线
7: 2781949。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5月15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4: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3: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4: 四月末，外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3: 安图公路交通气象数据监测预警平台发布，助力我国交通气象数据共享交互迈入新阶段。
4: 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全面开工，总投资超8亿元。
3: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四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登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佐佐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俄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个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度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民、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好好，我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日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

0: 嘅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嘅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好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创下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辉煌，重严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哋沿住北京中轴线参观咗故宫，今日参观嘅天坛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嘅宇宙观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喺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嘅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文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国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冰封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 我哋应当共同扛起呢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呢艘巨轮

0: 沿住正確航道平穩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謝習近平主席對他訪華的熱情款待，今日是美好的一日，這個是一次重要訪問，雙方進行了積極和建設性的對話，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相互欣賞、相互尊重，友誼源遠流長，美中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兩國要加強合作，為世界創造美好未來。李強、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會。
1: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2: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1: 灣區在線，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灣區在線，嚟關注其他消息。中國人民銀行昨日發布的數據顯示，四月末廣義貨幣 M2 餘額353萬億元，同比增長8.6%，社會融資規模存量457萬億元，同比增長7.8%，同經濟增長、價格總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廣義貨幣 M2 餘額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穩固。四月末，人民幣各項貸款餘額281萬億元，同比增長5.6%，貸款規模保持合理增長，信貸結構持續優化。四月份，企業新發放貸款和個人住房新發放貸款平均利率均約為3.1%，貸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
0: 中央宣傳部全國婦聯向全社會發布2026年最美家庭，劉闖、龐慧陶、趙娟娟、新雲、張國利、張雲、韓光瑩、石慧、何紅英、徐亞平等十户家庭光榮入選。他们有些潜心钻研，在航天强国大国工程建设一线拼搏奉献，有些携手扎根乡村，用汗水和智慧团结带领乡亲走上致富路，有些积极为爱牵线，身体力行弘扬温暖新风，有些营造书香之家，带动伦理形成好学之风，有些全家热心公益，温情守护孤儿健康成长，有些相知相守，在国际维和任务中诠释使命担当。他们传承家庭美德，秉持优良家风，将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在奋斗中收获了幸福，在追梦中成就了精彩。
4: 15号至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同广东、贵州、重庆、河南、陕西等省份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此轮降雨覆盖南北方多地，持续时间长，局地强度大，仲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揸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防洪工程运用的充分准备，落实抢险救援队伍物资和应急保底通讯手段，强化施工工地汛期安全管理和重要基础设施监测巡查，压实基层一线责任，强化基层干部安全防护，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各项准备。
0: 今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日。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譬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4: 记者今日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国开行14号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发行了10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为1.35%，认购倍数3.58倍，获得各类投资者踊跃认购。截至目前，国开行已累计发行绿色金融债券2575亿元。1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国开行表示，下一步将围绕国家15规划实施，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持续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质效，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注入优质金融。

0: 等等。
1: 中国气象局、联合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日召开交通预警气象现场联动会，会上发布了安图公路交通气象数据监测预警平台。该平台具备监测设备状态监控、数据对接、信息交互、统计分析、安全管理、产品定制、全景展示等功能，可实现部门间系统平台的标准化对接与信息无障碍共享。今后安图平台作为中国气象局、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三部门进行交通数据共享交互的双向专用平台，将充分发挥其数据枢纽作用，进一步提升交通气象保障能力，筑牢恶劣天气交通安全防线，充分赋能交通行业发展，助力交通强国建设。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一至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铁金表示，
2: 我们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出行便利和多语服务。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0: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有效拉动完善文旅消费。一至四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1: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今日在北京正式发布两项团体标准，从资源分类、价值评估两个方面，为我国轨道交通闲废资源的回收利用提供标准化规范，助力提升流转效率。据统计，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保持稳健增长，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等11个主要品种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目前全国性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已基本形成。
0: 今日12: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力战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太景三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眼27星、吉林一号高分03D 55星共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昨日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较上一季下降约0.4年，是8年几以来的最低纪录。据介绍，该纪录是根据截至2026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共租住房屋或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中计算所得，与本届特区政府上任前的6.1年相比，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近1年半，并首次低于5年。发言人表示，在本届政府近4年来全力提速、提量、提真、提效的不懈努力下，公营房屋落成量已扭转头轻尾重的情况，可加快满足低收入家庭的住屋需求。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着2026-2027年度回落至4.5年的目标迈进。
0: 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今日全面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超过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据介绍，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项目是国家重大工程之一，位于南沙区龙悦岛南端，项目总投资概算144.47亿元，将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同步配套建设15个5,000吨级集

0: 东商驳船泊位，五个工作船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靠泊全球超大型的集装商船泊，适配远洋干线航运发展需求。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建成后，将与南沙港区现有20个集装箱深水泊位和国际通用码头4个深水泊位高效联动协同运营，通过交通互联、产业协作、服务共享，推动大湾区协同粤东西北地区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广州港集团董事长黄波表示，这次开工的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和正在建设中的南沙国际通用码头项目，将为南沙港区新增1100万标箱作业能力。
1: 记者昨日从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一季度深圳社会融资规模累计新增2644亿元，同比多增1230亿元，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直接融资贡献社融增量1/4。据介绍，今年一季度深圳金融业在去年 12.1% 高速增长基础上实现了 9.7% 增长，为全市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充分体现了金融业的发展活力与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深圳落地两家持牌金融机构、3家金融科技子公司，深圳金融体系更加健全。在最新一期国际金融中心指数中，深圳位列全球第九名，其中金融科技位列全球第二名。
0: 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七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昨日在深圳启幕，本届展会以端启未来万物新生为主题，吸引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标杆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千件 AI 终端前沿产品与技术，首日专业观众突破30000人次。据介绍，深圳已形成坚实的产业基础，全盏自主可控的软硬件生态，全域全时全行业的场景体系。2025年核心产业规模约2200亿元，稳居全国第一梯队。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4号话，巴基斯坦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在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等多边机制上坚持这一原则。安德拉比当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安德拉比说，巴方坚定支持中国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中方在不同多边机制，特别是在世界卫生大会所采取的有关举措。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0: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
1: 美国国务院官员14号说，当日在美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美国媒体援引该官员的说话报道说，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这次会谈正值以黎停火即将结束之际，但以黎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 而一名議政府官員當日稍早時話，此輪談判旨在解除黎真主黨武裝，並達成與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嘅協議。
2: 灣區氣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23度。澳门大雨，27到24度。广州中雨，27到24度。深圳大雨，27到25度。珠海大雨，26到24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7到25度。惠州中雨转大雨，25到23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6到24度。中山大雨，26到24度。江门中雨，27到24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7到24度。
0: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5: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是傍晚6:30。
6: 太阳是生命的起源地，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7: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8: 亦或
7: 景色宜人的地方，
8: 对自在随性，
7: 对自在随性，
8: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7: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8: 肇庆电台，
7: 自在畅游，
8: 畅行，949。

0: 来到小周末傍晚时间六点半过后啦，这个阴雨天气底下现时的交通状况会是怎样，我们即时来刷新一下。首先来看的呢，就黄塘西路转返出来梅花路的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都是顺畅好走的。体育中心南门对开的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等位置延迟积聚了一定的车仔，不过都可以有序地经过。再睇睇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嘅方向，呢、這个方向咧现时排起咗长龙嘅，途经嘅话咧，希望你俾翻少许嘅耐性啦。行前少少天宁路嘅呢个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等位置现时亦都积聚咗唔少嘅车仔嘅。天宁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现时车流量都唔算细。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嘅呢个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等位置现时亦都积聚咗唔少嘅车辆。好啦，我哋再嚟关注咧，就系西江大桥啦。现时见到端州六路嘅上桥位咧，车多挤逼中吓。现时嘅行进速度比较缓慢嘅，所以你真系要俾翻少许嘅耐性。桥面上面双向行车咧，都可以用挤逼嚟形容嘅。天宇路或提醒各位小心驾驶下。呢 part 交通快报嚟到呢度，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车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部热线
1: 2781949。
8: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9: 阳光路上，我喜欢与快乐的背影相随。下雨天，我喜欢看着单车一路留下的泥泞，时而不直，时而曲折。哼着歌的我会用力呼吸，雨后清新的味道总是与记忆中相同。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

嚟到各位。许美静嘅歌声咧，其实真系可以唱出咗现代都市女性嘅生活际遇，同埋内心好真实嘅感受。而再加上佢个性鲜明嘅外在形象啦，曾经令佢喺华语歌坛系大放异彩嘅。我哋啱啱听过呢首嘅《蔓延》，当时亦都被导演李安睇中，指定为电影《冰风暴》嘅中文主题曲嘅。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不妨再嚟听下呢啲可以抚慰心灵嘅作品吓，由张宇同十一郎包办词曲嘅《猜心》。最初咧系由万芳演唱嘅，后嚟林振强重新填词，亦都会系重新改编过之后，成为咗王菲嘅粤语版《如风》。相信好多朋友最初听嘅可能系王菲嘅嗰一版，之后其实唔少歌手都翻唱过《猜心》呢一首歌，例如黄小琥。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攞唔同嘅版本嚟一齐听听下。而呢首歌咧，亦都系台湾省1992年一部电视剧《再世情缘》嘅片尾曲嚟嘅。

相信唔少朋友应该听过郭子呢个名字，佢系台湾省好著名嘅一位音乐制作人，喺写歌方面咧名气颇为之大嘅。当初收录喺张惠妹唱片《姊妹》当中，有一首歌叫《原来你什么都不要》，相信大家应该听过啦。呢首歌就系佢嘅作品吓。而据讲咧，其实当初呢首歌系郭子专门写俾潘粤云嘅作品嚟嘅，最初个名系叫做《谁辜负谁》，但系潘粤云咧就觉得呢首歌似乎唔系咁重要。在他的唱片《该醒了》里面几乎是垫底这样的存在，后来重新填词成为了黄金档的电视剧《情定艳阳天》的主题曲。郭子曾经讲过，通过张惠妹浓情的歌声，这首歌重新被大家认识甚至喜爱，所以很多时候会发现不单止歌手本身，就连歌曲都有自己的命运。如果这首歌后期不是被张惠妹重新演唱，可能就这样被埋没了。

0: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1: 夜逐渐蔓延，蓝色街灯下擦身而过的是熟悉定抑或陌生的一张脸，耳边响起的是一阙老歌，脑海展现的是你的笑脸。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0: 重拾旧欢，再听经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2001年由刘伟强执导陈十三编剧的一部电影叫做《不死情迷》。这一部的电影呢，男主角方面是 Leon 黎明。那《暗恋无罪》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当时呢其实应该是由主角男主角 Leon 黎明来演唱，可以说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只不过 Leon 就认为这首歌交给彭羚演唱会更加适合，因为他觉得彭羚演唱悲情歌曲呢是非常之出色的，所以宁愿去成全他人演唱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其实有时发现呢，做人格局是很紧要的一件事。听下彭羚的演绎，就知道为什么 Leon 会指定由他演唱了。

哥哥张国荣几乎可以同所有合作过嘅伙伴都成为好朋友，周慧敏都唔例外，甚至乎连哥哥当初退出歌坛之前最后一个最受欢迎男歌手奖，都系从周慧敏嘅手上面攞到嘅。咁当年拍电影嘅时候咧，其实张国荣曾经应承过要为周慧敏写一首歌，好快 WeWan 就收到咗呢首嘅歌曲啦，就系我哋今日节目最后要去听嘅呢首作品《如果你知我苦衷》。如果我哋好认真咁样去听听呢首歌咧，其实会发现哥哥嘅作曲功力一啲都唔差，因为佢真系唔系随便写，而系根据翻歌手嘅风格同埋声音嘅特点嚟作曲嘅。如果你知我苦衷呢首歌，唔单止好婉转动人，而且你细听或者你去唱过，你会发现旋律比较简单，难度亦都唔会太高，好容易上口，同哥哥写俾自己嘅作品完全唔相同嘅风格。可以话是真的为周慧敏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听完这首歌，也要完成我们这个礼拜的节目了。下个星期我们再见了。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是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二十八集。
3: 各位，上次那个康熙说自己焗亲下，就专登召太医胡公山来睇病。他半挨半瞓在龙床度，看着那个其貌不扬的胡公山。
4: 你就是胡公山？
3: 是。胡公山叩头回答。
4: 臣胡公山奉旨诊视圣疾。
3: 啊，他声不大，这中气好足啊。
4: 朕焗亲下嘅啫，唔使把脉啦。你开剂药疏散下就得啦。
3: 胡公山担高头睇咗一下康熙。
4: 臣斗胆请把圣脉，唔系断不敢开药。
3: 康熙见佢坚持，就只好伸手放喺个黄布枕头仔度。胡公山呢攞膝头哥做脚咁行，行埋喺龙床边，清思静虑，合埋眼，先把咗康熙嘅左手腕，又把埋佢右手嘅脉，先至跪住退翻开，伏喺地下叩头啊！
4: 巨臣出见。皇上此症并非焗亲，乃是屈气中滞，神不得通，不通则痛，主目然头胀，颇是焗亲，其实不是。
3: 啊，既然是这样，来开药方呢？那胡公山又叩头了，
4: 皇上此症不需用药，臣有小术一事，如果无效再开药都未迟。
3: 唔用药就可以医到病啊？康熙好感兴趣，就坐咗起身问啦，你有何妙法啊？快啲用俾朕睇。
4: 请皇上静坐唔喐就得啦。
3: 胡公山讲完就双手拱起，离康熙头部三尺远倒，喐都唔喐啊。咁匿埋喺布帘后边嘅苏麻拉姑就睇到呆咗啦。魏东亭就知道胡公山喺度运内功帮康熙医病。康熙起初都觉得好笑啊。啊，慢慢就觉得有一种清凉麻田嘅感觉。从头顶嘅梨园、太阳、印堂各个穴位呢一路深入嚟。开始就觉得痹痹地咁嘅感觉嘅啫。心里头亦觉得凉风阵阵，好似秋日登高，杂念一洗而尽啊！慢慢连鼻嘅感觉都冇埋啦。呢阵时佢嘅血脉倒转，头部有啲晕，大殿里头嘅物件呢都喺度旋转。康熙就连忙合埋双眼啦，足足有细半个时辰。只见胡公山呢，唉，咁舒咗啖气。就放返低手，叩头话啦，
4: 万岁请睁开龙膜。
3: 康熙本来系想嘢呢，想到个头都实晒，有啲痛，就想话借题发挥叫呢个胡公山嚟，主要系想见见呢位奇人㗎啫。唉，当初一见面呢就有三分厌恶，諗唔到呢个嘢咁有本事㗎。呢阵时睁开眼，哇，觉得成间屋清亮，心定神明，就非常之轻松，不由得好欢喜啦。嗱嗱声解咗绑喺头度个黄绢带，好满意嘅话，
5: 真係睇唔出你仲识法术㗎。
3: 胡公山就讲啦，
4: 咁唔系法术，系神以前所练嘅先天内气功，逼入龙体，去邪扶正，舒筋活络。
3: 康熙原本就要想查考下佢个武功，而家越加相信咯，就问啦：
5: 你精于内功嘅咩？
3: 唔敢讲精，只系略知一二咁啫。
5: 吓，
3: 咁你就演示一套俾朕睇下。魏东亭见到康熙命令胡公山练功，咁先至企起身，挨埋康熙嘅身边企定。
4: 臣不敢放肆。
3: 胡公山一字答，一字双手咧轻轻揿下地下就企咗起身。吓，佢冇啲动作，只系咪咪笑唔出声。众人正系奇怪嘅时候，忽然向地下一望，哇！个个大吃一惊。原来胡公山喺先头起身嗰一刹那，运内力一揿，双手、双膝头哥、双脚掂地嗰六块方砖咧，已经冚唪裂开晒，凹咗落去。康熙一早就已经睇见啦，
5: 好，好，好，好，啊，真系海水不可斗量，有咁样嘅能耐，岂能久屈人下？你好自为之，朕有用你嘅时候。
3: 太监张万强见到康熙欢喜，就攞咗最上等嘅封纸20两黄金就哄咗过嚟。康熙话：
5: 咁样嘅好汉唔可以淨係用钱打发㗎。
3: 佢指住龙安道一把麒麟盘搞个玉如意。
5: 朕就赏埋呢个俾你。
3: 望住胡公山嘅背影，康熙对魏东亭就讲啦：
5: 呢个人功夫好深。以前朕对此闻所未闻，见所未见㗎。
3: 魏东亭就话：
5: 咁係主上嘅鸿福啊。
3: 康熙畅然若失。
5: 不过唔知道佢肯唔肯为朕所用呢？
3: 君子如以义，小人则如以利，主上待之以礼，又乜佢唔为我主所用呢？康熙爽朗咁笑咗下啦。
5: 哈，你个学问都大有长进噃，小魏子。
3: 先头你讲嘅义利就反而提醒咗朕。
5: 据你睇，颁布以善同鳌拜系咪真系同埋一伙啦？
3: 奴才睇系一伙啦，
5: 未必啫。班府度养咗几十个卫士，行动诡秘，连鳌拜都唔知道噶。
3: 哦，皇上点知道噶？
5: 呢个你就唔使理啦。颁布以善瞒住鳌拜嘅事好多下添。
3: 哈，康熙讲嘅呢个消息令到魏东亭就心为震惊，咬住嘴唇就陷入沉思。听见康熙又讲啦，
5: 你谂下，颁布以善系我哋皇室近支，鳌拜散咗皇位，对佢有咩好处啫？
3: 魏东亭从来未想过这种事，当堂就哑晒口了。
5: 你不用急着回答，朕看他们未必真是同党。
3: 颁布以善

0: 或者是潜入敖虎面前炸帝拥戴，后机会为朝廷出力，又或者是自己另有图谋，借一借敖拜势力。今日朕讲的这些说话，你可以留在心里头，将来或者可以验证的。是。再过一个月就是中秋了。你就同我约班尔布善，同朕一起出去秋游。具体日子唔好定住，到时再话俾佢知啦。朕要睇下佢葫芦里头装嘅乜嘢药。
1: 哎呀，唔得㗎。
0: 苏麻拉姑就揭起门帘行入嚟。佢大约觉得自己太莽撞啦。有少少先就话，
1: 千金之子尚且坐不垂堂，何况圣上乃万乘之君，岂可亲临险境呢？
0: 魏东亭就少少啦。哈，呢层啊唔使惊，阮娘亦太睇小我哋啦，唔通我哋啲人白攞皇上嘅俸禄嘅咩？苏麻拉姑就毫不让步啊！
1: 哼，今日攞唔攞俸禄嘅事，唔出事就好啫。如果系跌亲万岁爷一条汗毛，你后悔都嚟唔切啦。呢件事要经太皇太后定断，
0: 康熙就插口啦。哈，咁呢个当然啦。不过朕意是一定要去的，日日就在这几笪地方度咁样转，实在是太闷啦。小魏子，你做好准备先，朕微服转一趟亦无妨嘅。魏东亭就话：
2: 好，呢层主上即管放心。
0: 苏麻拉姑啊，补翻一句咯，
1: 嗱，今日讲定啦，话埋到时我都会去凑热闹噶。
0: 好，就咁样定落嚟先。等朕请个太皇太后同皇太后嘅懿旨再讲啦。咁魏东亭喺皇宫出嚟，骑马翻返去住宅，见已经系新牌时分啦，即系而家下昼三点钟到。虽然个热头已经西斜，至臭老虎嘅余威似乎仲未散尽，连嗰只马都行得懒洋洋嘅。魏东亭就笑笑口闹咗句啦：，哈，连你一只畜生都热成咁样，好。咁我哋要搵个好去处。嗱，我饮酒啦，到时你就饮鸡蛋白嚟沟水啊。於是就催马往嘉庆楼嗰边去。是因自从明珠同翠姑好咗，就经常去嗰度嘅。魏东亭呢，你耐唔中去嗰边玩下。佢行过庆丰斋，一咁啱迎头就撞见喺敖拜府度做杂差嘅刘华。他们两个以前就同埋喺内务府度当差，曾经是好朋友嚟。后面魏东亭做咗侍卫，刘华就好少同佢见面啦。咁兼且魏东亭就身负秘密差事，亦不便往来，故此双方就疏远咗。呢阵时嗰个刘华亦睇见魏东亭㗎，见到人嚟着得咁光鲜嘅朝服，骑住高头大马，就专登另俾个面扎得冇睇见咁。魏东亭就笑骑骑落咗马，一手扯住佢啦。做咩呀？老兄喺中堂嗰度当差，就唔睬我啦。刘华唔好意思咁笑笑。
2: 哈，你仲反咬一口添啊，你而家系魏大人啦。我就梅啊，刘杂差，刘杂差。俗语都有话啦嘛，富亦妻，贵亦友。哼，你睇我失唔失礼你先啦。
0: 乜你咁讲㗎？嚟嚟嚟，我哋老友鬼鬼上酒楼饮翻餐先。魏东亭知道呢个刘华呢系酒鬼嚟嘅，咁历嚟呢一请就到。点知呢次刘华呢就喺度推搪喎。
2: 我真系有啲事，第日再饮过嚟。
0: 做咩呀？
1: 敖中堂真系教得你几好喎，连刘二爷都戒埋酒添啊。
0: 敖中堂，我怕佢个狗屁。刘华呢个人就好有血性啊，见魏东亭啊咁样讲法，就反而企定脚添。老子早就唔想喺嗰度做啦，如果唔系为咗嗰两个钱啊，我鬼想睇佢个眼色做人咩？咁啊，所谓听话听声就锣鼓听音啊。魏东亭听出话中有因由，就更加落力请刘华去饮酒啦。
2: 做咩啊？同我饮下酒呢，就惊住冇咗嗰份差事啊。
0: 唔使忧心嘅，如果中堂真係烹咗你酒，包喺我身上，一边讲就一边扯刘华上咗酒楼。 三大杯烧酒落咗肚，

0: 嗰、那个刘华就开始多嘢讲噶噃，佢夹起两片宫爆玉兰片塞入嘴度，不胜感慨咁话啦：，唉，我哋内务府嗰班手足个个都发晒啦，你就唔再讲啦。最渣嗰个啊，都得翻个内务府嘅蓝顶子管带。唉，我老柳就最折堕咯。讲完，拎起杯酒，咕声就饮咗啖。魏东亭一边帮佢斟酒，就一边话啦：，当初虽然讲老林啊推荐你入敖府，不过系你自己愿意嘅、哦。嗱，唔系我话啦，你如果留翻喺内务府嘅，家阵再渣斗啊，都起码有个五品顶大啦。唉，唔好讲啦，唔好讲啦，鬼叫我屋企穷咩？穷就冇出息噶啦，就同喺御茶房嗰个小模子一样，成日都系咁黑嘅。唉，喺敖府当差、啊，钱啊多过喺内务府嗰度嘅，咩就系衰就冇自由咧，唔系逢年过节唔如赏赐私自饮酒啊！哇、啊，如果俾佢知道，打到你半死噶。刘华讲下讲下，咕声又饮晒个杯酒。魏东亭啊，笑眯眯帮佢斟翻满。当然啦，一品当朝太师屋企，冇啲规矩点得噶？刘华就好似好耐冇饮过酒咁啦，今日一开斋啊，真系毫无节制，咕咕声又饮咗杯。听魏东亭咁样讲法，睇住魏东亭就冷笑住话咧：规矩，佢有咩规矩啊？文武百官由佢立规矩，咁啊系，知佢喺屋企就要由老婆立规矩噶。如果唔系俾个老婆管住啊，佢啲规矩啊都唔知会离谱到去边啊！魏东亭就话啦：哦，中堂系道学先生嚟，佢仲怕老婆嘅咩？佢信道学，五个姨太太啊，仲未曾够后咧。上嗰几年啊，木里马呢仲同佢抢咗个街头卖艺嘅姑娘返嚟。嘿，嗰次敖中堂啊乜架都丢晒啦。嗱，刘华讲呢啲嘢显然就係指监回啦。咦，魏东亭一听就心中一动，嗱嗱声就撕咗条鸡髀送到刘华嘅面前，好好奇咁问啦：丢咗咩架佢？嗰个姑娘呢就喺二堂度落轿。刘华讲下，拎起嗰杯酒，咕声又吞晒，跟住撕咗个鸡髀一路嚼。咁嗰个姑娘呢一落咗轿，就噔噔声跌咗去后堂喎。送亲嗰啲人就恶晒大言啦。吓、啊，咁叫个大姨妈呢点拦都拦住嘅。咁嗰个姑娘就自寻门路，喺里头转咗好耐，先揾到鳌拜夫人荣氏太君，拱声就跪低啦，一边喊就一边闹，点样抢啊，点样逼啊，自己点样有人家啊，唉，冚棒讲晒出嚟，讲到又喊又闹，成个晕咗。咁个荣氏太君就激到面都瘀啦，啊，咁啱敖中堂翻嚟，老婆就兜口兜面掠咗佢一督口水。哎呀，你个死无阴公咯，左一个右一个咁糟蹋人哋黄花闺女，死咗你因住落阿鼻地獄啊。荣氏太君呢跟住又对嗰个姑娘讲啦：你由今日起就留喺我呢度侍候我，冇人敢再虾你㗎啦。咁跟住呢又打又闹，搞到个敖中堂老赖虎啊。后尾嗰、那个木女马呢仲俾佢闹到头耷耷眼湿湿，咁呢件事先算咋。讲到收尾，刘华嗰条脷都打晒裂啦，最紧呢魏东亭仲想知啲嘢添㗎嘛，又起身帮佢斟杯酒先。中堂系托孤众神，点会发生呢种事㗎。点知刘华将个仲字又听成个中字喎、
1: 啊。啊，中神中佢个。如果我唔系为咗老婆同

0: 两个仔有啖饭食啊！我先唔喺嗰度等住你俾人斩头啊！讲讲下，刘华眼都耷晒，长叹一声，就撇喺阿姨度喐都唔喐啦。魏东庭又猛咁㧬佢，一劈泥咁，醉到人事不省。咁只有架起佢出咗酒店，牵咗自己只马，一直送到佢翻去敖府门口嘅巷口。又知敖下刘华，你喺府上有冇知己嘅朋友噶？咁嗰个刘华就懵懵星星话啦：
1: 我到边处都有朋友噶啦，小齐啦，小曾啦，叫埋佢哋嚟，我就唔信怼佢哋唔冧。
0: 魏东庭见到佢咁笑笑，咁啊留低佢喺马上高，自己就行到敖府门房度问啦：小齐、小曾两位喺唔喺度啊？嗰个门房就打量下魏东庭。乜大人识佢哋咩？啊，我唔识，佢哋有个朋友叫我搭啲声气嚟咋嘛。嗰个门房就笑啦：我就系小曾，你讲啦。魏东庭就埋去喺佢耳仔边吟咗几句。嗰、那个小曾就揼手揼脚啦：哎呀，佢个嘢呢就係改唔到啊，呢啲咁嘅贱毛病。一路闹就一路跟住魏东庭去到马前，扶咗刘华落马就孭上背脊，对魏东庭就话啦：哎，多谢大人关照喎，如果佢俾歪虎撞正啊，呢餐打就结漏咯。我而家从旁门入去咋。咁讲完另转身就走咗。嗱，魏东庭今日喺刘华嘅口度呢，知道咗自己从细玩大嘅朋友史鉴梅留咗喺敖拜屋企度一直冇出嚟。点解咁多年嚟都唔通啲声系俾自己呢？諗到咁，魏东庭更加心惊喎。嗱，佢惊咩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而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昌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每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昨天由中大团队研制的乙仙三号面对称可重复使用火箭在广东省阳江市成功完成低空飞行试验，这是国内首枚高校主导研制的面对称可回收液体火箭。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名单正式公布，广东共有32名选手入选。自2011年我国参加世赛以来，广东选手已累计拿下35枚金牌，稳居全国第一。昨天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5月14日，河源、梅州、阳江、珠江三角洲、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来自广东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截至14日17时，全省各江河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等情况报告。此外，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多地市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昨天，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率国际足联代表团一行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参观考察。据了解，格拉夫斯特伦一行首要任务是与中国足协及央视就足球合作与世界杯转播权事宜展开会谈。今年一到三月，广东省消委会开展儿童机票价格专项调查，调查发现，不少航空公司儿童票按成人价格购买，甚至高于成人机票价格。广东消委会呼吁将儿童票价优惠基准调整为成人实时票价，或设立儿童专属优惠仓位，实行一口价管理。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期五晚上的八点后，你一起关注一下现时的交通状况。城东方面，电视台对出的路段目前相关的车辆是较少的，可以轻松通过。咁亦话广场对出的路段目前相关的车辆同样都是较少的，同样可以轻松通过。神安五路呢边咧，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都系红绿灯呢个位置后紧车嘅，咁呢两边咧有最通过就可以噶啦。市区方面咧，可以见到建设三路目前两边方向嘅车辆都唔算话过于塞车嘅，同样有最通过就可以啦。咁其他方向，比如话天宁广场、天宁中、天宁北嘅边方向嘅车辆咧，都系较少嘅，同样咧轻松通，可以有最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可以见到上桥位呢个位置方向嘅车流量，目前都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咁落桥位方向呢边嘅车流量，目前都系出现咗有少少塞车嘅情况啦。咁两边方向都要留意一下。最后睇到西港大桥呢边嘅情况，南岸方向呢边上桥位嘅位置车辆系较少嘅，咁一直到咗桥面上咧，慢慢开始就密集起身啦，问题都唔大，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过嘅。市区方向呢边嘅车流量，桥面同埋落桥位嘅位置，目前都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塞车嘅情况啦，咁经过呢边嘅司机朋友都要留意一下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报料热线
8: 2781949。
10: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11: 非法营运车放叉，拒绝乘坐防险程，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0: 安全隐患致事故，车况良好再上路，驾车上路牌证全，无牌无证不上路。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吴国敬曾经参加1985年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可惜落选。但是在1986年，他还是被唱片监制赏识，加入八代唱片公司。1987年推出首张唱片《换火》，当时就已经开始渐露头角。最爱经典，吴国敬《换火》。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取出志灵，你假装志明，曾在某天我盼望过，年轻想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高潮。
1: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听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张爱军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6月1日起施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4日上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总结过去5年法治广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上下，特别是奋战在法治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问候和感谢。他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工作要求贯通落实到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开创法治广东建设新局面。黄坤明强调，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稳致远。要聚焦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例行法治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建设世界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注入法治力量。要聚焦稳定预期、激发活力，以例行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聚焦改善民生、维护公平，以例行法治守护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更好回应群众法治新需求、新期盼。要聚焦优化治理、保障安全，以例行法治护航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黄坤明强调，要紧扣重点任务，深化改革引领，推动法治广东建设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努力形成一批彰显特色、务实管用的立法成果。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要全面推进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深化法治社会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黄坤明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实施保障，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法治建设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部门要各司其职，高效协同，合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高水平实现。要建强法治工作队伍，不断提升法治实施的整体效能。会上，广州、深圳和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

0: 东台报道。5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四会市、肇庆高新区等地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张爱军深入企业、工业园区、水生态治理项目，实地查看企业生产、园区管理、河冲治理等情况，听取有关环境问题整治工作汇报，与生态环境等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张爱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动真碰硬，做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治，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要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不折不扣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固废处置、水污染治理等重点领域，拿出更多精准到点的硬措施推动整改落实，把责任压实到人，不断巩固提升治理成效。要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同时引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以事要解决为目标，着力解决好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带动解决一类问题，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平安建设。
0: 14日，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该规定将于2026年6月1日起施行，构建起市、县、镇、村四级属地管理体系，厘清部门监管职责，压实运营单位主体责任，形成多方联动的安全治理格局。新规聚焦智能化防控升级，强化夜航管理、乘客过渡安全三大关键领域，通过完善码头基础配套，鼓励渡船加装智能设备，规范夜航行为，强制乘客全程穿戴救生衣等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健全常态化管控机制，明确船员持证上岗及年度培训要求，建立气象水文预警联动与恶劣天气强制停渡机制，细化特殊场景专项管控，实现渡运安全管理全覆盖无死角。为切实落实新规要求，市交通运输局就如何将新规要求转化为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具体部署。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敬全：
2: 渡船安全是服务基层群众的基础性工作，关乎群众日常出行安全与切实利益。新规实施后，市交通运输局将围绕实施标准化、运维规范化、服务便民化主线，推进渡口渡运安全管理提标、服务提质，切实把渡运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0: 接下来，我市将开展新规全覆盖宣传解读，组织跨部门联合执法，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推动新规落地见效，全力守护群众水上出行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肇庆高新区，有着50余年历史的大望粮仓正以全新姿态成为美丽中国建设中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这座曾见证广东农垦岁月的天下粮仓，在修旧如旧、美学赋能的理念下，如今已蝶变为集阅读、文创、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地标。大望粮仓始建于1973年，曾是大望农场储粮历史的重要物证。八座圆形粮仓静静矗立，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大望人的集体记忆。目前，随着新华书店正式进驻，这处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址也被赋予了新的公共文化功能。广州立格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江河：
3: 这次新华书店的设计和装修工程，因为我们在选择合作的厂家的时候，我们首先看中的就是具有很高品质的一个落地能力，要把细节做好，配合书籍的尺寸呀、灯光、氛围等等，所以是希望能把书成为主角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设计。
0: 为此，项目方选择了与本土标杆企业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合作。该公司在此次书架设计中充分发挥智能制造优势，确保书架尺寸与粮仓空间完美契合，让现代家具与历史建筑和谐共生。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苏立生：
4: 从立项开始到交付完成可能就10天的时间。大湾粮仓呢，它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东西，我们需要把这种历史的东西跟现代家具本身做一些融合，就是我们需要引入更多的灯光，要有层次，让他们走进去觉得很轻松，很有时代感、现代感。
0: 五一假期期间，这里日均迎客超10000人次，其中非遗体验馆单日最高接待4000人次，昔日的储粮仓已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顶流目的地，成为肇庆文旅融合的新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广阔行天下。
0: 在中国竹子之乡广宁的百万亩竹海中，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正以竹为桥，将一根根青皮竹制作成一幅幅精美的竹丝画，让传统将竹艺搭乘广货快车，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是制作竹丝画的天生优等生。从青皮竹到竹丝画要经过多道严苛工序，精选青皮竹，去杂破灭，拉制成5毫米的纤细竹丝，工人手工挑压交织编织成平整基底，最后采用环保彩印工艺，将山水花鸟等图案精准印制，让画面鲜活立体。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兰：
6: 竹丝画的这个衍生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的这个摆台、化妆镜，我们线下也有实体店，然后线上呢，我们也有店铺的。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有一些已经在准备合同了。
0: 此外，该公司还聚焦技术攻关与工艺革新，自主研发设备与专利工艺，破解竹制品产业化瓶颈，构建起竹编加家居厨房用品体系，同时深耕非遗技艺传承转化，开展竹编织技工培训约400人，让竹编从手艺走向产业，以产业创新为引擎，在广货品牌建设中行稳致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由肇庆市教育局主办，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承办，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肇庆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日前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启动。活动集中展示全市职业教育办学成果与技能育人特色，通过成果展演、互动体验、研讨交流等形式，让社会各界近距离感受肇庆职业教育的发展活力与育人实效。每逢周日上午，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的协助下跟随亲子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期间亲子辅导员向家长普及科学育儿知识，这是向日葵亲子小屋亲子公益课堂常态化开展的一幕，也是立德社区从小处入手积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写照。5月14日，第3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名单公布，我是曾华、梁清文两位选手成功入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14日11时，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

0: 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今年前4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47.5%。 14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起运，发往渤海油田。当地时间14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社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日前由广东省博物馆主办，广东省流动博物馆与四会市博物馆承办，云南民族博物馆合作参与的好好玩成长中的游戏主题巡展，在四会市博物馆正式拉开帷幕。136件套精心甄选的展品，以游戏为线索，串联起不同年龄段的温情记忆，让观众在沉浸式的童趣之旅中感悟游戏于人生历程的独特价值。四会是这一次巡展的首站，展览聚焦成长中的游戏，精选了吹鸡、布扎、玩具、童帽、童鞋及儿童背皮等多个品类的器物，细腻还原了人生不同阶段中那些游戏相伴的美好瞬间。这个不仅仅是一场玩具的陈列，更是一趟对成长历程的温情回望。展览以极强的感染力，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在展品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活动方表示，希望通过这一次巡展深化滇越文化交流合作，让观众在童趣与温情中感受中华文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底蕴。一件器物承载一段旧时光，一场展览架起一座连心桥，从个体温情的追忆到民族文化交融的宏大叙事。这次展览以童趣为纽带，生动展现了游戏跨越时空的生命力。据悉，本次展览展期将持续至7月21号，欢迎广大市民走进四会市博物馆，在游戏的世界入边回望成长足迹，感受那份永不褪色的童真与快乐。一条生态凉瓜历经大棚与户外两轮试种，均获丰收，在四会市黄田镇闯出了一条特色产业振兴路。当地联动帮扶力量与农业企业，正将生态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动能。走进四会市黄田村凉瓜种植基地，翠绿油亮的大顶凉瓜挂满藤蔓，果实饱满光泽诱人。同去年冬天大棚试种不同，今年这一批凉瓜首次移栽户外，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依然长势旺盛，预计亩产可达3000斤左右。高品质的背后是一套严格的无公害耕作模式。这片试验田施肥大量用天然有机肥，防虫则靠套网袋、挂黄板等物理手段，加之穗岗优质水源与周边竹林形成的天然屏障，从种苗到挂果完全顺应自然。种出来的凉瓜不单止品相出众，口感更是脆爽回甘。好产品要对接大市场，机制创新不可或缺。目前黄田镇佛山市驻镇邦镇虎村工作队与肇庆文裕农业

0: 发展有限公司已形成稳定分工，工作队引进梁总并全程指导技术，村委会统筹优质地块，组织田间管户，企业周统一收购同销售，零散种植由此走向规模化标准化，好山好水出好瓜的天然品库真正转化成了产业优势。据了解，当地已着手筹备第三期种植，计划将规模扩大到60亩左右。与此同时，仲将因地制宜开发田园采摘体验项目，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这一特色生态产业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许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2: 亦或
1: 景色宜人的地方，
2: 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2: 肇
1: 兴电台，
2: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畅行949。

0: 就像男生看女生美不美白、
1: 哦、
0: 到底要靠内在还是先看外在，爱才会燃烧起来。

来，做不成最佳品牌，反而时常担心被别人取代。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夏天多啲食呢啲当家菜，清凉又解暑。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天气一热，大家往往毛病三分虚，感觉到无力啦，食欲不振，体重减轻，呢啲就系民间所讲嘅苦夏啦。点样先至能够喺炎热嘅天气里面，亦都能够保持精神抖擞呢？饮食当然就系源头啦，而瓜同埋豆就系夏季清凉解暑嘅当家。

0: 食品。中医认为暑性湿重，人体内积热太多，汗又不断出，所以要经常食清热生津、利水渗湿的食品，例如西瓜、冬瓜、黄瓜就有大量水分了，不单只能够补充我们人体水分的缺失，亦都能够去暑降温、生津止渴，还有利尿的功效添。而苦瓜就可以去暑清心、清热泻火，刺激消化液分泌，帮助消化，增进食欲。而丝瓜就能够清热凉血，解毒去风，化痰消肿。黄豆、绿豆、赤豆和扁豆等多种的豆类呢，就有健脾利湿的功效，在暑天可以多些食用，可以缓解苦夏的表现，令人神清气爽。而现代营养学亦都认为呢，在高温天气底下，人体体温调节、代谢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会造成正话神经功能紊乱和食欲减退，而且随着大量的汗液流出，钠、钾、钙、镁这些微量元素和无机盐，以及水溶性维生素，例如维生素 C、B1、B2 这些营养物质都会流失的。而上水的瓜和豆类当中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B1、B2、钾、钠、镁等等的矿物质了。夏季可以多些吃这些营养食品，既可以补充我们夏日人体养分的不足，也都可以调节植物神经功能，消除苦夏的症状。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夏季其实可以多些吃这些当家菜，清凉又解暑。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1: 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当生活真的逆行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以一个凡人的姿态去迎接新的生活呢？其实讲回就是这个，在我们迎接这个生活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要用到钱这样东西的。我们今晚就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悭钱这门生活的艺术。可以咁讲啦，我哋边个都有喺生活里面咧摸爬滚打过吓，咁啊为咗悭钱，悭嗰啲啲钱啫吓，甚至乎悭嗰啲啲钱，有啲人咧就系要蹲点咧去抢折扣啦，有啲人咧就将旧物咧变废为宝，咁啊有啲人咧连出行咧都会精打细算嘅吓，即系本身可以打车过去嘅，咁啊但系为咗悭嗰几蚊鸡咧，不如租部共享单车啦咁样啊，嗰啲咧即系睇起身咧好似好。这个好寒酸啦、好小气啦咁样嘅小操作呢，咁啊其实喺我哋这个生活里面呢都存在住嘅。咁啊今日呢我哋就同大家一起去倾倾呢，就话关于悭钱呢你都做过啲乜嘢得意嘅事情啦、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讲讲你哋为咗悭钱你哋做过啲乜嘢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星牛，我为咗悭啲外卖钱咧，啊，就将自己啲厨艺咧练成咗黑暗料理界嘅天花板啊！上一次咧煮速食面啫嘛吓，咁啊就连咧个调料包都只系放咗半袋嘅，美其名咧就话减盐养生啊，结果咧食到咧即系我对嗰块镜咧问自己：呢个边系人食噶？呢个系俾外星人准备嘅啫，系咪啊？你系咪搞错咗呢？外星人佢哋系硅基生物嚟嘅，应该佢哋都唔使点样食嘢。不过呢个都系科学界嘅一个揣测。我哋人类先系碳基生物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咧就系、是、去超市买蔬菜啊，专门拣嗰啲打折嗰啲咧，即系已经尿晒嗰啲菜啦。然后咧翻屋企咧浸喺水里面咧半个钟头，咁啊即时咧就会见到佢哋精神焕发噶啦。我阿妈咧啊，呢个系我阿妈以前咧就教我嘅蔬菜复活术啊。其实咧我只系喺度同钱包咧吓极限拉扯嘅啫，咁样吓，即系为咗悭钱，你都系用晒阿妈嗰啲。绝活啊！咁另外就呢个 friend 佢话为咗悭买饮料嘅钱咧，我买咗个超大嘅保温杯，每日咧浸九几水啊吓，同事咧以为我喺度养生，其实咧我只不过喺度悭啲奶茶钱啫吓。依家咧饮乜嘢都觉得咧系免费嘅快乐啊！除咗偶然之间咧饮到啲开呢个白滚水。咁啊，会怀疑咧自己咧系咪喺度收紧仙咧咁样啊？其实是好事嚟嘅，饮多啲水，少饮啲加咗啲唔知乜嘢化学物品落去嗰啲饮料啦。

呢个 friend 嘅话咧，为咗悭电费啊，夏天咧空调咧只系咁开到28度嘅啫，仲搭配住风扇摇头啊，然后咧就同自己讲，呃自己就话呢个系低碳生活啊。我真系顶唔顺啊！即系如果系开28度咧，我宁愿唔开啊，悭翻啲钱啦，好过啦。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为咗悭水费咧，我嘅冲凉咧就会采用速战速决模式嘅，咁啊三分钟咧洗完头啦吓，咁啊然后咧个头发咧仲啊三分钟洗完啦，跟住咧啲头发咧仲打结嘅吓，吹干嘅时候咧痛到咧呲牙裂嘴啊！我啲 friend 咧问我，诶、哎、你喂你系咪俾电亲啊？我只能够死撑啦，同佢讲话呢个系高效生活啊！你明唔明啊？识唔识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为咗悭个几蚊鸡公交钱咧，每日咧步行几公里去翻工啊，同事以为我喺度健身啊，其实咧只不过系我钱包喺度作怪嘅啫，咁样都好嘅，一举两得啦吓。咁啊，另外咧就提一提大家啦吓，我哋今晚咧就同大家讲下，为咗悭钱，你做过啲咩嘅搞笑嘅嘢咧吓，有得意嘅嘢都得嘅吓。我哋节目微信号 FXDT 928等住你哋嘅留言嘅。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继续回来我们的繁星点点，十点半钟之后呢，将会有我们的繁星点点每日星推荐。

Remix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今晚推荐嘅呢首作品咧，系一首中文歌嚟嘅吓，我哋一齐嚟听听呢首叫做《问你十个问题》。

你飞得高不高，你飞得累不累，把问题都给你，你全都会不会，每个岔路口选择都对不对，想买的那套房还觉得贵不贵，追求的小目标现在还远不远，你工作怎么样，行业里卷不卷，再给你一根烟，你选择点不点，再回到十年前你应该怎么选。三岁那年学会自己系上鞋带，要好好走路一定不要学坏，才读到初中就会拉帮结派，后来只要喝醉就想跟人结拜，曾经为情所困想找那个姑娘打一架，那姑娘说她奉陪到

0: 你飞得累不累，把问题都给你，你全都会不会，每个岔路口选择都对不对，想买的那套房还觉得贵不贵。
1: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去超市咧必带环保袋啊，结果咧每次咧都因为咧装得太满咧，就啲袋嘅嗰个秤嗰度咧吓勒到只手咧好痛，其他人咧以为我喺度搬砖啦吓，我只能够笑住讲话呢个就系环保嘅代价。其实佢心里面喺度谂咧，唉，悭埋嗰几毫子嘅购物袋都够我买粒糖食啦咁样，系啊。呢样嘢我觉得即系啱喎，环保嘛，系咯。不过你下次咧带多几只袋过去咪得咯。加上咧，我阿妈咧出去同我饮茶嘅时候咧，佢都会带定个保鲜盒啦。

呢位 friend 咧，佢话为咗悭啲洗面奶啊，我将块面咧用其他嘢洗到过敏啊，医药费咧依家咧都够买一车护肤品啦。仲有呢个 friend 佢话过嚟打卡嘅，佢话买衫咧我只系睇打折区。试着嘅时候咧，对住块镜自我催眠，话：诶、哎，呢件显瘦啊，嗰件啊百搭啊，哇！仲有呢件咧，依家唔买听日涨价噶啦。结果咧买翻嚟咧，着咗两水咧，就压喺个箱底度。每次咧整理个衣柜咧，都对住件衫讲话：对唔住，系我配唔上你嘅颜值啫吓。所以我觉得你好似有少少调转咗咁啊。

呢个 friend 佢话咧，为咗悭啲纸巾钱咧，买咗超大包嘅抽纸，结果咧放喺屋企度咧压地方啊，每次攞抽纸咧都要拧高只脚先可以攞到啊，咁啊，而且咧仲会抽咁啊，抽好多嘅吓，最后咧计落嚟条数咧，悭嘅钱都唔够我买收纳盒啊，呢、这个我觉得你应该都算系一个悭钱嘅翻车现场噶啦，同啱先嗰个 friend 都差唔多噶啦，仲有呢个咧，亦都系佢话囤货咧，只系囤啲打折嘅产品嘅啫，上次咧囤咗10桶嘅洗衣液，用到第三年都未用晒，每次咧洗衫咧都要计住啲数嚟到用量嘅，啊咁啊好惊咧用得太快啦，依家咧闻到啲洗衣液嘅味咧就条件反射就话，啊呢啲都系钱嚟噶。Price tag. Money, money, money.

呢个 friend 嘅话咧，为咗悭钱啊，悭啲理发钱啊，咁啊自己咧喺屋企咧剪刘海，结果咧剪成咗狗咬式嘅吓，出门咧依家都要戴帽啊，咁啊试过咧就除低顶帽之后咧，俾人笑到面都黄啊，我只能够安慰自己咧，就话呢个系最新潮流嚟噶，叫做随性刘海啊吓，懂嘅人咧都懂啊咁样啊，即系你都几悭噶。我又真係唔夠膽攞個頭呢，立亂咁俾人試啊。

仲有呢个 friend， 佢话咧就去菜市场度买菜啊，同个档主咧就杀价吓，杀咗十分钟之后咧，最后咧就悭咗五毫子啊，开心到咧好似中咗个彩票咁啊！转头咧买水果咧又唔记得杀价啦吓，又使多咗五蚊鸡，翻到屋企先系发现咧吓，呢波悭嘅钱咧都唔够蚀嘅咁样。你唔好话啦，你出去外边买嗰啲水果嗰啲嘢咧，其实讲真句啊吓，你唔好啦，我建议你都系去超市度买啊水果啊，因为咧，冻得都冻啊。

呢个 friend 佢话咧，为咗悭电影飞啊，喺屋企咧用手机睇电影啊，结果咧手机冇电，一边充电一边睇，个屏幕咧仲喺度闪嘅，啊，然后咧只眼咧睇到发晒青光咁啊，最后咧计计不数咧吓，悭嘅嗰啲电影飞啲钱咧都未够我买眼药水啊！呢个边系分边系悭钱啦、啊，分明系赔了夫人又折兵。我几惊你到最后啊，发现咧冇连到自己屋企嘅 WiFi 啊！

望望时间，今晚节目咧亦都系接近到尾声啦，好多谢咧大家同我一齐分享咗咁多咧，你哋悭钱嘅小妙招啦吓。我讲翻咧，即系一啲我自己嘅个人经历啦，真系非常之非常之难忘噶。我好记得咧，当年咧读大学嘅时候咧，爸妈咧就俾好少嘅零用钱嘅啫，每个礼拜咧就大概系100蚊到啦吓，包食包住噶啦。咁样食嘅话咧就要自己计数啦，而住嘅话咧就住学校宿舍啦，100蚊过一个礼拜。嗰陣時咧，仲用緊 call 機嘅，即係你又要交 call 機嘅月租啦，跟住咧你收到 call 嘅時候咧，你又要覆 call 啦，覆 call 又要錢啦。淨係 call 機嘅月租咧，都已經耗咗我

半嘅錢噶啦。咁啊，所以咧到咗後期咧就你要計數啦嚇，到要計數每日咧限自己使幾多錢，一日三餐嘅喎。有阵时咧，早餐都唔食噶啦，就一两餐，就是、中餐同宵夜。哇，你冇话喎，嗰阵时嘅身材咧真系几好下噶。早餐能够瞓过去就瞓过去，唔食。不过后生嗰时候咧，个胃都顶得顺嘅，加上年纪大咧。饿一阵间啊，都已经手软脚软啦吓。好啦，讲住咁多啦，我哋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张爱军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6月1日起施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4日上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总结过去五年法治广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五年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上下，特别是奋战在法治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问候和感谢。他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工作要求贯通落实到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开创法治广东建设新局面。黄坤明强调，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稳致远。要聚焦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例行法治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建设世界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注入法治力量。要聚焦稳定预期，激发活力，以例行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聚焦改善民生，维护公平，以例行法治守护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更好回应群众法治新需求、新期盼。要聚焦优化治理，保障安全，以例行法治护航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黄坤明强调，要紧扣重点任务，深化改革引领，推动法治广东建设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努力形成一批彰显特色、务实管用的立法成果。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要全面推进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深化法治社会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黄坤明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实施保障，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法治建设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部门要各司其职，高效协同，合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高水平实现，要建强法治工作队伍，不断提升法治实施的整体效能。会上，广州、深圳和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广东台报道。5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四会市、肇庆高新区等地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张爱军深入企业、工业园区、水生态治理项目，实地查看企业生产、园区管理、河冲治理等情况，听取有关环境问题整治工作汇报，与生态环境等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张爱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动真碰硬，做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治，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要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不折不扣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固废处置、水污染治理等重点领域，拿出更多精准到点的硬措施推动整改落实，把责任压实到人，不断巩固提升治理成效。要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同时引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以事要解决为目标，着力解决好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带动解决一类问题，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平安建设。
1: 14日，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该规定将于2026年6月1日起施行，构建起市、县、镇、村四级属地管理体系，厘清部门监管职责，压实运营单位主体责任，形成多方联动的安全治理格局。新规聚焦智能化防控升级，强化夜航管理、乘客过渡安全三大关键领域，通过完善码头基础配套，鼓励渡船加装智能设备，规范夜航行为，强制乘客全程穿戴救生衣等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健全常态化管控机制，明确船员持证上岗及年度培训要求，建立气象水文预警联动与恶劣天气强制停渡机制，细化特殊场景专项管控，实现渡运安全管理全覆盖无死角。为切实落实新规要求，市交通运输局就如何将新规要求转化为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具体部署。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敬全：
4: 渡船安全是服务基层群众的基础性工作，关乎群众日常出行安全与切实利益。新规实施后，市交通运输局将围绕实施标准化、运维规范化、服务便民化主线，推进渡口渡运安全管理提标、服务提质，切实把渡运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1: 接下来，我市将开展新规全覆盖宣传解读，组织跨部门联合执法，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推动新规落地见效，全力守护群众水上出行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肇庆高新区，有着50余年历史的大望粮仓正以全新姿态成为美丽中国建设中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这座曾见证广东农垦岁月的天下粮仓，在修旧如旧、美学赋能的理念下，如今已蝶变为集阅读、文创、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地标。大望粮仓始建于1973年，曾是大望农场储粮历史的重要物证。八座圆形粮仓静静矗立，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大望人的集体记忆。目前， 随着新华书店正式进驻，这处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址也被赋予了新的公共文化功能。广州立格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江河：
5: 这次新华书店的设计和装修工程，因为我们在选择合作的厂家的时候，我们首先看中的就是具有很高品质的一个落地能力，要把细节做好，配合书籍的尺寸呀、灯光、氛围等等，所以是希望能把书成为主角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设计。
1: 为此，项目方选择了与本土标杆企业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合作。该公司在此次书架设计中充分发挥智能制造优势，确保书架尺寸与粮仓空间完美契合，让现代家具与历史建筑和谐共生。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苏立生：
6: 从立项开始到交付完成可能就10天的时间。大湾粮仓呢，它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东西，我们需要把这种历史的东西跟现代家具本身做一些融合，就是我们需要引入更多的灯光，要有层次，让他们走进去觉得很轻松，很有时代感、现代感。
1: 五一假期期间，这里日均迎客超10000人次，其中非遗体验馆单日最高接待4000人次，昔日的储粮仓已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顶流目的地，成为肇庆文旅融合的新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1: 在中国竹子之乡广宁的百万亩竹海中，广东

0: 中竹兆宁竹业有限公司正以竹为桥，将一根根青皮竹制作成一幅幅精美的竹丝画，让传统将竹艺搭乘广货快车，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是制作竹丝画的天生优等生。从青皮竹到竹丝画要经过多道严苛工序，精选青皮竹，去杂破灭，拉制成5毫米的纤细竹丝，工人手工挑压交织，编织成平整基底，最后采用环保彩印工艺，将山水花鸟等图案精准印制，让画面鲜活立体。广东中竹兆宁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兰：
1: 竹丝画的这个衍生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的这个摆台化妆镜，我们线下也有实体店，然后线上呢我们也有店铺的。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有一些已经在准备合同了。
0: 此外，该公司还聚焦技术攻关与工艺革新，自主研发设备与专利工艺，破解竹制品产业化瓶颈，构建起竹编加家居厨房用品体系，同时深耕非遗技艺传承转化，开展竹编织技工培训约400人，让竹编从手艺走向产业，以产业创新为引擎，在广货品牌建设中行稳致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由肇庆市教育局主办，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承办，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肇庆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日前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启动。活动集中展示全市职业教育办学成果与技能育人特色，通过成果展演、互动体验、研讨交流等形式，让社会各界近距离感受肇庆职业教育的发展活力与育人实效。每逢周日上午，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的协助下跟随亲子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期间亲子辅导员向家长普及科学育儿知识，这是向日葵亲子小屋亲子公益课堂常态化开展的一幕，也是立德社区从小处入手积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写照。5月14日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名单公布，我是曾华、梁清文两位选手成功入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14日11时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今年前四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47.5%。 14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起运发往渤海油田。当地时间14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

0: 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随爱经典。
2: 吴国敬曾经参加1985年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可惜落选。但是在1986年，他还是被唱片监制赏识，加入八代唱片公司。1987年推出首张唱片《换火》，当时就已经开始渐露头角。最爱经典吴国敬《换火》。

0: 最爱经典，回忆万年，动听
1: 动听，
0: 始于何时？
1: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0: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1: 开始，畅行949，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生活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FM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

0: 家是凌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们的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了，我们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流
5: 小幅进一步缩小一点七。
1: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点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现你太虚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换角弧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联合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

能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当时懵懂不经别离，不太清晰却很熟悉我们的轨迹，就像是流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嘅一日，新嘅希望，新嘅开始。
3: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炎炎，有你最甜。

自有春圈谢世，老师者教养我成人，通情达理。

0: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艾不妨艾，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神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农历3月3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张爱军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6月1日起施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4日上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总结过去5年法治广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上下，特别是奋战在法治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问候和感谢。他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工作要求贯通落实到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开创法治广东建设新局面。黄坤明强调，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为。

0: 致远，要聚焦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厉行法治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建设世界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注入法治力量。要聚焦稳定预期，激发活力，以厉行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聚焦改善民生，维护公平，以厉行法治守护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更好回应群众法治新需求、新期盼。要聚焦优化治理，保障安全，以厉行法治护航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黄坤明强调，要紧扣重点任务，深化改革引领，推动法治广东建设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努力形成一批彰显特色、务实管用的立法成果。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要全面推进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深化法治社会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黄坤明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实施保障，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法治建设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部门要各司其职，高效协同，合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高水平实现。要建强法治工作队伍，不断提升法治实施的整体效能。会上，广州、深圳和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广东台报道。5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四会市、肇庆高新区等地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张爱军深入企业、工业园区、水生态治理项目，实地查看企业生产、园区管理、河冲治理等情况，听取有关环境问题整治工作汇报，与生态环境等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张爱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动真碰硬，做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治，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要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不折不扣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固废处置、水污染治理等重点领域，拿出更多精准到点的硬措施推动整改落实，把责任压实到人，不断巩固提升治理成效。要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同时引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以事要解决为目标，着力解决好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带动解决一类问题，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平安建设。
0: 14日，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该规定将于2026年6月1日起施行，构建起市、县、镇、村四级属地管理体系，厘清部门监管职责，压实运营单位主体责任，形成多方联动的安全治理格局。新规聚焦智能化防控升级，强化夜航管理、乘客过渡安全三大关键领域，通过完善码头基础配套，鼓励渡船加装智能设备，规范夜航行为，强制乘客全程穿戴救生衣等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健全常态化管控机制，明确船员持证上岗及年度培训要求，建立气象水文预警联动与恶劣天气强制停渡机制，细化特殊场景专项管控，实现渡运安全管理全覆盖无死角。为切实落实新规要求，市交通运输局就如何将新规要求转化为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具体部署。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0: 政权。
1: 保护国家安全是服务基层群众的基础性工作，关乎群众日常出行安全与切身利益。性格实施后，市交通运输局将围绕实施标准化、运维规范化、服务便民化主线，推进渡口渡运安全管理提标、服务提质，切实把渡运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0: 接下来，我市将开展新规全覆盖宣传解读，组织跨部门联合执法，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推动新规落地见效，全力守护群众水上出行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肇庆高新区，有着50余年历史的大望粮仓正以全新姿态，成为美丽中国建设中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这座曾见证广东农垦岁月的天下粮仓，在修旧如旧、美学赋能的理念下，如今已蝶变为集阅读、文创、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地标。大望粮仓始建于1973年，曾是大望农场储粮历史的重要物证。8座圆形粮仓静静矗立，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大望人的集体记忆。目前，随着新华书店正式进驻，这处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址也被赋予了新的公共文化功能。广州力格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江河。
2: 这次新华书店的设计和装修工程，因为我们在选择合作的厂家的时候，我们首先看重的就是具有很高品质的一个落地能力，要把细节做好，配合书籍的尺寸呀、灯光、氛围等等，所以是希望能把书成为主角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设计。
0: 为此，项目方选择了与本土标杆企业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合作。该公司在此次书架设计中充分发挥智能制造优势，确保书架尺寸与粮仓空间完美契合，让现代家具与历史建筑和谐共生。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苏立生。
3: 从立项开始到交付完成，可能就10天的时间。大望粮仓呢，它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东西，我们需要把这种历史的东西跟现代家具本身做一些融合，就是我们需要引入更多的灯光，要有层次，让他们走进去觉得很轻松，很有时代感、现代感。
0: 5一假期期间，这里日均迎客超1万人次，其中非遗体验馆单日最高接待4000人次。昔日的储粮仓已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顶流目的地，成为肇庆文旅融合的新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广藿行天下。
0: 在中国竹子之乡广宁的百万亩竹海中，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正以竹为桥，将一根根青皮竹制作成一幅幅精美的竹丝画，让传统将竹艺搭乘广藿快车，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是制作竹丝画的天生优等生。从青皮竹到竹丝画，要经过多道严苛工序，精选青皮竹，去杂破灭，拉制成5毫米的纤细竹丝，工人手工挑、压交织，编织成平整基底，最后采用环保彩印工艺，将山水、花鸟等图案精准印制，让画面鲜活立体。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兰。
5: 竹丝画的这个衍生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的这个摆台、化妆镜，我们线下也有实体店，然后线上呢，我们也有店铺的。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有一些已经在准备合同了。
0: 此外，该公司还聚焦技术攻关与工艺革新，自主研发设备与专利工艺，破解竹制品产业化瓶颈，构建起竹编加家居厨房用品体系，同时深耕非遗技艺传承转化，开展竹编织技工培训约400人，让竹编从手艺走向产业，以产业创新为引擎，在广藿品牌建设中行稳致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由肇庆市教育局主办，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承办，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肇庆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日前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启动。活动集中展示全市职业教育办学成果与技能育人特色，通过成果展演、互动体验、研讨交流等形式，让社会各界近距离感受肇庆职业教育的发展活力与育人实效。每逢周日上午，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的协助下跟随亲子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期间亲子辅导员向家长普及科学育儿知识，这是向日葵亲子小屋亲子公益课堂常态化开展的一幕，也是立德社区从小处入手积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写照。5月14日，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名单公布，我是曾华、梁清文两位选手成功入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14日11时，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今年前四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47.5%。 14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起运发往渤海油田。当地时间14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嘅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3: 好嘅，李主任。
2: 呢度系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嘅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嘅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喇。但係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3: 明白。
2: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嗯，好嘅，我记得啦。
2: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3: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2: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3: 嗯，知道啦。
2: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夏夜热浪，
5: 都市灵感，
4: 汽水创意，
5: 灿烂调频，
4: 灿烂调频，
5: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4: 疯狂上分。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农历3月30日。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张爱军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6月1日起施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4日上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总结过去5年法治广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上下，特别是奋战在法治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问候和感谢。他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工作要求贯通落实到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开创法治广东建设新局面。黄坤明强调，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稳致远。要聚焦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例行法治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建设世界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注入法治力量。要聚焦稳定预期、激发活力，以例行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聚焦改善民生、维护公平，以例行法治守护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更好回应群众法治新需求、新期盼。要聚焦优化治理，保障